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我
1: 哎，急什么了？在。

真身份，无讲条条，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

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

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0: 啊，去啊，钓过三日吼，迄扫水机啊，提起钓鱼啊，钓鱼啊，哦，足好钓的。
1: 啊，但迄支钓过是要钓啥物？三盖牛啊？
0: 一只囝钓起來，
1: 嗯，
0: 啊，装啊一个桶啊呢。
1: 哎，迄敢会食？
0: 啊，那看看，佫个倒倒落去啊！
1: 哦，钓爽的对啊！
0: 我想起了，迄当时，咱拢手里
1: 应该会抓不少个。
0: 哎，高阳啊，高阳啊，有的陈清湖啦，
1: 嗯，
0: 啊，那些高阳的人讲都大碧湖啦，
1: 嗯，
0: 大碧湖景色真水哦。
1: 当然啦、
0: 啊，
1: 嗯，哎嘛是一个迄个景点嘛，
0: 哎呀哎呀，
1: 景色的景点。
0: 我们去啊。乌林白啊，吼！对来，我要伫这，我要伫这安尼。
1: 嗯。
0: 开工啊，作变好朋友安尼啦。
1: 嗯。
0: 我们在讲，哎，这乌林白啊，嘛特地咱来怀念啦。
1: 嗯。
0: 哦，来听一下乌林白啊。

0: 在乌林白啊，
1: 乌林白啊，
0: 我即摆若想起讲啊，
1: 嗯，
0: 较早人去安尼大比哦，爱在乌林白安尼，哦，规阵就伫遐伫食安尼啦，
1: 嗯，
0: 啊，大家斗邻居嘛是有这个感情啊，
1: 嗯，
0: 哦，较早会斗时啊，哦，啊，阮就去来乌林白啊，来物件食咯，
1: 嗯，
0: 伊也袂计较。哦，
1: 啊，爱食啥都拿来就食，啊，搭做一算安尼。
0: 哎，要做一算安尼啦。
1: 嗯，
0: 系啊。
1: 啊，就是安尼，台湾人就是遮亲切的。
0: 对啊，对啊。
1: 系啦，无计较啊。
0: 目睭顾好哦。
1: 嗯。
0: 你若有白内障，医生若讲血啊，会当手术啦，你就去学手术咯。哦，啊，唔能讲白内障，你无要手术，
1: 骨
0: 一个甲变迄个青光眼去吼，都较食来咯。
1: 嗯，
0: 白内障是手术才二十分呐，啊那青光眼都爱手术才。
1: 无二十分，那是看人，看人诶，这个镜头轻啊重啊嘞。
0: 诶啦，
1: 诶，不是每一个人拢二十分呐。
0: 啊那青光眼都爱开超两点钟哦，哦，
1: 青光眼未开刀的啦。
0: 啊，嘛都爱豆豆，甲你。
1: 就是讲，你爱互医生治疗。啊，这个看伊是看你是白内障，有的是白内障开了后保养了无好，怎啊变成引发这个青光眼？吼、哦，啊，这拢家己爱注意，这就是讲手术后诶，这个保养，吼、哦，袂当开刀，袂当这个诶一直钱，吼、哦，啊，这个目睭吼，就是爱互伊休困。拢袂使看电视啊，袂使看手机啊，袂使开，袂使摸灯，袂使一直钱安尼就对了。这医生拢甲你交代啊。
0: 目睭甲用啊好吼，
1: 嗯，
0: 咱有红星的大光明安尼，伊甲你
1: 保养关心，
0: 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眼。哦，这大光明足好，一寡平方食甲哦，真好。哎呀、啊，啊，你若有手术了后，嘛是都要等下保养哦。唔是讲手术了后就未阁发作哦，吼、哦！会记讲，咱的红星的大光明，滋阴明目，甲你保眼安尼，吼、哦！会记你讲，若要治，这一罐啊2000块，真本实料的，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这个分酒。

0: 食酒咱就来食迄、那个，食芬芳啦，诶，食芬芳诶啦。
1: 哦。
0: 诶，
1: 食芬芳诶，安尼敢有算咧食薰？
0: 这薰若叫食条诶吼，要戒真歹戒。嘿啊。
1: 嗯。
0: 啊，我但是我食薰，较早我嘛有食薰啊。
1: 爱有意志力啦。
0: 啊，我化戒我就戒啊。嘿啊。
1: 啊，但是有诶人戒未掉啊。
0: 诶。
1: 那像，
0: 愈戒吼愈嘴包啦。
1: 你若戒无掉，搁食就会食愈济
0: 啊。对啊。
1: 但像咱迄个陈时中啊，
0: 哎，
1: 啊，伊早是卫福部的部长，
0: 哎，
1: 啊，伊嘛是本身家己食薰，完了食过了十年啊，
0: 哎，
1: 啊，结果因兜的人甲讲，哎，安尼你家己吼食薰，啊，叫人戒薰吼，安尼无说服力啦。
0: 哎
1: 啊，所以伊家己吼嘛怎安尼感觉讲有理啊，所以伊开始吼家己戒薰。啊！伊若要戒薰哦，有一个就坚持讲哦，嗯，若咧瘾的时阵哦，吼，小等下食，小等下甲食，啊，小等下，小等下吼，啊，瘾者，啊，想下讲哦，小等下再来食，小等下，等下，等下，等下，等下，等下，等下，等下，等下，
0: 台湾这民主先生吼，哦，这个李登辉总统，伊嘛有食薰哦，
1: 嗯，
0: 啊，伊讲吼要戒薰，啊，昨下去买两条薰安尼吼，
1: 嗯。
0: 放在面头前，
1: 嗯，
0: 啊，干那看，不爱吃，
1: 嗯，
0: 人这有毅力，伊不爱吃就不爱吃，
1: 嗯，
0: 结果人到后面嘛戒烟，
1: 啊，都看家己的意志力，哎呀，啊，无吃惯习就好啊，
0: 为人愈戒哦，吃愈多，
1: 嗯，哎，啊，迄个戒无掉啦，
0: 戒无掉就无法度啊，
1: 嗯，
0: 哎呀，为着大家健康。唔通甲迄蒲料囥喺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时间交互恁，互恁选歌，
1: 对，
0: 爱听什么歌？你卡2999-8693，
1: 即嘛是扩音时间，找歌间中甲蒙起啊，
0: 安尼就可以啊。
1: 对，要听歌的朋友吼，好起床啊哦。
0: 啊，他对我放的歌，可能听了我那有问题啦吼。
1: 嘿，未困未困起安尼啦。
0: 来，那即马，嘿，要点歌的人吼，
1: 要上线的朋友哦，起床啊！来，我看这电话有正常无？来，你好。
2: 哎，今天王姐你好。
1: 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2: 周家南。
1: 周家南。周家南。
2: 我点嘛？
0: 我放嘛。
2: 周家南。
1: 好，好 ，OK。来，你好，
2: 我只要跟着你就，
1: 哎，
2: 我来点一下北京流浪三千里。
0: 哦，
1: 北京哦，
2: 这条多好听嘞。
1: 北京不是北京，
2: 北京。
1: 好，好，这个黄太太，
2: 好听嘞，
1: 黄好听哦。
2: 哎呀，
1: 哦，
2: 怎么嘛给恁听？
1: 谢谢啊，谢谢来捧场收听。
2: 哎呀，大家大家嘛，听到听到你说到困了。
1: 安尼吼。
2: 哎呀，
1: 好，谢谢你啊。
2: 好啊，好啊。
1: OK，
2: 谢谢啊
1: 好。来，你好。
3: 孟姐，你好。
1: 你好。
3: 我金钟豪。点一条《江山美人》。
1: 江山美人。好好，《江山美人》。OK。好。好。拜拜。来，落了。落了，家己爬起来。2999-8693，即马要上线点歌的时间吼。来，你好。
4: 来，阿嫂，建中兄。我家己爬起来。
0: 爬起来好。
1: 爱家己爬起来，无我是无
4: 多。对啊，没用看家己爬起来。
1: 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4: 来听一个，我本来要点酒歌，好吧，好，我了王太太点去。
1: 哦，王太太，
0: 王太太，
4: 短婚娘金霞蕊。
1: 哦，短婚娘金霞蕊。
0: 好。
1: 好。好。
0: OK。
1: 好。好。各落来。好。
0: 那是我紧啊。
1: 短婚娘。短婚娘。
0: 短婚娘金霞蕊啊。
1: 精三个啦，
0: 系啦，精三类。
1: 来
0: 一点啊，扫的朋友你会记哦，扫，人哦扫到怎安尼，安尼无看起来哦，哇！
1: 那叫扫起来就废气。
0: 你的气管啊，甲你的细胞，哇，你就受伤啊。
1: 来你好。
5: 孟姐你好。
1: 你好。
5: 我新店，新北市新店。
1: 新店蔡大姐啊、
5: 蔡大姐。
1: 哦，蔡大姐，嘿，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5: 将素兰小姐要出嫁。
1: 素兰小姐要出嫁。好，素兰小姐要出嫁哈。
5: 谢谢，麻烦你。
1: 好，
0: 好
1: ，OK， 好，
0: 素兰小姐要出嫁啊。来，那个少爷啊吼。那
1: 来广告
0: 扫起来吼，
1: 广告
0: 恁人吼扫个安尼形成起来中间的话，啊要来西医看啦，要来中医看啦，
1: 这扫足恶好诶，
0: 对啊，
1: 所以讲咱平常时也得爱甲顾好啊，
0: 医生讲扫，好水使惊了老，安尼你就知，人扫个这细胞吼出问题起来吼，哇！
1: 你
0: 当作我真靠腰，
1: 对啊，
0: 来甲听一下。
6: 咱来甲进一下广告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呐一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得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穿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还有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最后做热扫安尼，还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咧，玻璃 免扫散吼，金杯等来吃。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啊金杯杯等来吃。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呢，细胞较无健康啊呢，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日玻璃免扫散，不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古扫吼，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0: 那我刚忘记讲，看到一个大大个头六七十岁的人啊，吼、哦，扫啊是真可怜，啊伊嘛是伊嘛要轮扫咧，轮袂掉。
1: 嗯，因为大家拢一直歪头甲看，嗯，啊所以也歹势。
0: 啊，咱个唔敢甲讲。哦，那讲叫讲，咱要甲做生意，咱卖啦。
1: 嗯，
0: 嘿啦，所以脑少症的人吼，你食阮的玻璃免扫散，食好，你甲阮倒
1: 小包，哎，
0: 哦，这味药也是真好哦。
1: 少症的人足多啊，
0: 有的大药厂用出品的，
1: 嗯，
0: 玻璃免扫散，细胞甲顾好啦，细胞若顾好，你个扫起来中间哦，哇，
1: 真晦气，
0: 真有路晒。
1: 对啊，
0: 哦，
1: 嗯，
0: 啊，这一罐千六块啦，物件人嫌贵，好用就是无贵。玻璃免扫散，啊，紧甲买顿来吃，哦，会记讲专线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就在林内啦。
1: 嗯，
0: 诶、欸，林内久就是人下啦。
1: 一杯卡徛久人下啊，是不是？
0: 人嘛都在林内啊。
1: 嗯，
0: 啊，你林内久吼，就是你下啦。
1: 对啊。
0: 啊，那下久未论咧扫中间吼，
1: 啥物拢无啦。
0: 啊，啥物拢无去啦。
1: 嗯，
0: 下啦。
1: 嗯嗯，啊，你那未林内就都免讲啊。
0: 哦，对啦。
1: 系啊。
0: 来，迄、那个素兰小姐要出嫁哦。
1: 新店的蔡大姐。
0: 哦，来。

0: 好啦，啊，拖回来洞房花烛夜，啊，就开始生囝啦。
1: 嗯，
0: 嘿啦，伫只传播纸吼，都真奇怪吼、哦。一个三十外岁一个小姐吼、哦，啊，算讲细心啦。
1: 嗯，
0: 啊，细心伊停经三年啊、哦。
1: 嗯，
0: 吼、哦，哎、欸，啊，这摆嘛真奇怪呢。这个护士小姐讲，你的腹肚那安尼，安尼胖胖安尼。是积水也是啥三碗骨安尼？
1: 嗯，
0: 一个安尼，佮光照了了，讲哇，有囡仔啦，
1: 有心啊，
0: 有心啊啦，
1: 嗯，
0: 嘿啦，啊，昨下医生吼，哇，好啊，佮顾安尼吼，
1: 嗯，
0: 啊，昨下破白佮生出来安尼，
1: 停，伊洗身五年啦，
0: 对啊，
1: 啊，停经三年啦，
0: 系啊，
1: 啊，伫咧洗身的时阵哦，诶，护士小姐感觉。伊个巴肚那敢，伊个小护士小姐内行的嘛，爱、啊、就看到巴肚怪怪，伊讲，安尼检查看卖，那个真正有心、啊，
0: 够有心啊！
1: 自然受孕哦、喔，唔是伊个讲去做试管的
0: 哦、喔，
1: 啊，伊家己嘛唔知，无拢无人知，甲怀孕五个月啊，甲迄个护士感觉讲伊个巴肚那碰碰啊，个有咧叮当
0: 啊
1: 咧，啊，所以才发现讲，安尼已经五星五个个呀！
0: 啊，老妹啊，你看破百生囝，
1: 真正有够厉害
0: 诶！
1: 哎呀、啊，那这辈这会生就会生，啊，未生你安那母嘛未生，哎呀、啊，这停经三年啊，啊，搁咧洗身，哎、啊、嘛是个嘛是赶快搁受孕啊！
0: 伊这无月经吼，要生出来囡仔危险，伤大嘛。
1: 哦，
0: 人家都要破白，破白啊，提出来，
1: 较安全啦、啊，哎、哦、呀、啊，
0: 这台湾的医生你看，
1: 因为伊头一胎生头一胎的时阵，就是因为伊个唔知什么问题哦、喔，啊，怎引起这个伊的一个迄个有迄个镜头出来。

0: 啊，无洗身未使，所以讲开始洗身。另外三十几岁就开始洗身啦，嘛是真悲哀的代志。啊，但是上天吼，安尼予伊保伊一个囡仔咧哦，安尼嘛是可以啊。如果经济上啦 OK 哦，安尼个个上一个囡仔嘛未歹啊。
1: 哦，这囡仔
0: 都还够。我都人爱做，都做个安尼艰苦一寡拢做无，啊伊安尼个洗身停经三年，个竟然有心安尼，
1: 无简单。改变伊个体质。
0: 嗯，
1: 啊，无啦，介脑部啊，赶快啦，那都无啥的心。
0: 好、哦、对啦，无健康的这个体质拢会遗传呐。
1: 对啊。
0: 哎呀哎呀，好的遗传，不要紧啊，歹遗传呐。
1: 哦，对啦。
0: 哎，啊，搁有一件哦，咱台湾的这个医生吼、哦，真正厉害啦。安尼，听讲这个左人哦，伫咧一个香港呀，38岁啊。伊已经做四摆迄个试管婴儿，诶，即个疗程啊，拢失败，做四摆哦，吼，拢失败。啊，因为哦，伊就是有迄个慢性子宫内膜炎呐，啊，所以讲吼，拢做未掉，拢会流产呢。结果人伊来咱台湾治疗了吼，怎成功？即个生一个迄个查某囡仔婴仔呢？啊，你看咱台湾的医生。今麦医好有好哦，
1: 哎呀，
0: 功夫有好哦，台湾的医生功夫有好，
1: 对啊，都在台湾有好。啊，那底下咧乱笑乱骗的人哦，
0: 嗯，
1: 迄规日看你要去，要大条啊，要去倒位，恁做恁去啦。
0: 啊，你不管去倒位啦，都要有钱啦。你若无钱哦、喔，你去角度也是同款啦，歹生活啦。
1: 哎，那看到电视哦、喔，
0: 嗯，
1: 咱就有时候。作气啊！你
0: 哦，
1: 啊，你是咧乱
0: 看，所以卖看咧，卖、啊、看哦，关心就好啦。
1: 哎呀，第一段伊嘛未快乐啊，
0: 哎呀，
1: 咱哪卖插潲，咱快乐了啊。
0: 哎啦，
1: 酒家人哦，加迄个段龙岭精舍类哦，
0: 做一个来，
1: 讲一个啦，
0: 做一个类啊，做一个好类，唔是倒个类啊，
1: 做一个好
0: 类，做一个好类去啊。
1: 那酒家人。

0: 迄个人选讲斗阵的吼，唔是龙千玉唱的啦，
1: 是乔佑啦。
0: 诶、欸，乔佑唱才对啦。
1: 嗯，
0: 啊，搁有迄个江山美人啦。
1: 嗯，
0: 哦，
1: 对。
0: 啊，若要提咱的红星的永金骨，
1: 广告，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
1: 搁有咱的少游啊，玻璃面少散。欸
0: 以及有青春胶囊，
1: 一罐40粒1800块，
0: 还
1: 有咱这个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吼，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哦，迄简单啊，那个胖了吼，
1: 嗯，水落落，
0: 水落落，
1: 嗯，
0: 无人知影讲你在抹粉，
1: 嗯，
0: 诶、欸，这个以及有青春胶囊吼，原料是法国的，从法国的吼出产的化妆品呐、啊，哦啊，甲香水安尼。啊！你即款你来讲，你胖了了啊！吼，
1: 嗯，
0: 啊那头家娘、小姐、太太，啊，你来用珍珠霜哦，小可啊那个啊，打一个补一下呢吼，
1: 嗯，
0: 哦，水个，防未感觉讲你抹粉就对啦，
1: 嗯，
0: 物件咧卖，产品要卖吼，安尼唔才有价值，
1: 嗯，
0: 哦，跟找罗岗小姐咨询，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啊，买咱这部中的这個产品吼，这个药品加来加去，然后这个两罐，吼、啊，咱有一包这个一口松，一吹一粒嘟嘟啊好安尼。
0: 肉酥，
1: 啊，这个敢那是肉酥的饼啊呢。哎呀，我感觉敢那饼干嘞，
0: 嗯，啊，这吃饱有迄个氨基酸啊，
1: 都有蛋白质，
0: 对啊，
1: 嘿，
0: 啊，你敢那放喺嘴的，
1: 伊就融化，
0: 会融化去啊，
1: 嘿呀、啊，都融去啊，
0: 等于你咧吃
1: 胖胖啊，嗯，
0: 哦，
1: 啊，这配茶啦，配糜啦，配烧酒啦，食七桃拢 OK， 哎呀，足好食吼，
0: 哎呀，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迄、那个江山美人，你有摕出来无？
1: 诶、欸，有
0: 江山美人，唔知好听歹听伊咧。
1: 诶，未歹听啦。
0: 啊，过来斗阵，这是唔是龙千玉唱的？
1: 龙千玉无唱这地，
0: 是乔佑唱的。
1: 嗯，
0: 好、哦、来，即马江山美人。
2: 哦，你这善良的人，
3: 别讲，
2: 我同情你哦，天地，什么是同情的？

0: 这条都冈山美林呐、啊，
1: 嗯，
0: 过来到底呢哈，到底是桥要唱的哦，
1: 对，
0: 不是龙千里，
1: 哎呀、啊，
0: 哎，
1: 桥那个龙千里我找无啦，
0: 哦对了，到底呢哈，
1: 嗯。

0: 条歌吼太矛盾了，心内要甲你斗阵，啊，都斗阵落去啊！啊，讲啊，我厝内有一个伊啊，
1: 啊，大家对不起啊，
0: 再来对不起，
1: 嗯，
0: 哎呀，
1: 说清楚、讲明白，大家欢喜甘愿啊，嗯，
0: 我好高落去啊，
1: 哦，啊，大家拢是好
0: 高，我厝内还佫有一个伊，啊，你还袂甲好高落，你嘛讲我厝内还佫有人呢，
1: 哦，
0: 哎呀，
1: 嗯，安、啊。啊，你家己嘛都爱探听对方是毋是有结婚，
0: 嘿啊，
1: 对不对？
0: 哎呀，头壳戆戆哦，一个车车路哦，
1: 嗯，
0: 都什么拢好啦，
1: 什么拢不要紧啊。
0: 等到亲戚的时候啊，唔丢呀，
1: 哦，
0: 啊唔丢都超落去啊，
1: 哎
0: 呀，来认识呀，这个真情放袂离，
1: 嗯，
0: 这个女主角
1: 真可爱。会多吗？
0: 你甲听我麦啊。
2: 啊，闪啦！你这款女性，奢奢顾顾为了金钱，哼！我明白，原来女性是金钱的奴隶，亲像我善家囝，无情无义，那有什么路用呢？我看破了。
3: 请等嘞，你和我讲一句话。
2: 什么？你这款薄情的女性，你也目屎心，你有什么话通讲？闪啦！

0: 찾아내 네 어디야 왔고 인당가 왜
1: 아 시장나 네 누구 꽁로 이샹
0: 찾아내 찾아내

去吗？何必留恋呢？这是好水吗？我老得靠，我嘛是看破了，一切乱情，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进去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0: 差不多了啦。
1: 嗯，
0: 啊，无就甲唱好完了呢。
1: 对，
0: 哦，嗯，啊，明仔就过来了。
1: OK，
0: 恭喜啊，
1: 挂紧张。
0: 那个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2: 这感是有命嘞，我并无怨恨你，你希望你永远唔通忘记我对你的真心。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嘞。

五三早安，大家好，我是五三，谢谢感谢所有人的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每一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公布网五三俱乐部。现场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邀请所有人的好朋友，唔免客气，大家来卡电话，大家来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隆重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拢总有咧收听吼。又过是礼拜天了吼，一早做者，明天又过休困一天了吼。啊，当然，马上甲大家做报告吼。啊，当然，由台我咧讲过，咱诶五三福禄寿静心香，五三福禄寿静心香，就得要一季结束了。啊，所以讲，恁要互咱由台着紧把握机会，送咱这个吼。啊，永川老师甲大家结连诶。五帝钱五帝钱送咱这个齁、哦、啊咱的这个齁、哦

我类的这订铁壶吼，包括着一斤千二，两斤两千吼，笑三甲笑六拢同款介绍，买五千块七斤，恁会记的。注文你要过吼，对家要过买起来，拢总会当经过卡电话吼。啊，那无咱就是结束了吼，拢总会记哈。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咱的这个吼大公乡。这一盒是三十张吼，一盒三十张吼，你会记哈？一盒两千块，三盒五千块。咱的五三好了收的款啊香，这个香款吼，咱这是细捆的，一捆点三至四点钟久吼，咱拢总三盒五千块吼，拢总会记的。啊，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大公乡乡款，个人的这贡物吼，精心的乡物吼，这拢总三五千块，但是咱今嘛买，今仔日最后拢总会记，今仔日甲咱注文呢，三五千点数五张照价，咱的五叠钱送互你，咱的五类订铁壶送互你，个特别咱今嘛就是加两盒，今仔日拢总也个有，今仔日拢总也个有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啊那香吼，卡香笑三甲笑六，五千块七斤同款吼，点数照价吼，咱的有地钱够，咱是五类的订铁壶吼，同款拢总上甲今仔日吼，拢总近百个，要注文反付的，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香，真侪好朋友唔知影讲按我啥嘛，啊香有啥好广告？点香的人上了解，有用香的人上清楚。一点就袂下，马上谁知影吼？咱的香无添加化学的香精，拢总是天然的气味吼。啊，免惊讲一点落去吼，哎呦，规间厝内面是烟蓬蓬、蓬蓬粉吼，免烦恼讲点落去吼。迄若掺着化学香精的吼，头壳就翻红，目油就拖咧四线流，咱这通通不会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福禄寿正心的香品。你要注文留台，拢总会记吼。你要笑三笑六，拢总会当到。反正就七斤五千块，看你要买偌济，拢总紧把握机会吼。看你要买偌济，拢总有听就是卡手外雄吼。啊，唔过等个邮台截止，啊则阁买无着。邮台车帮拢希望，大家拢互咱邮台着，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同款点歌吼，隆重两点甲三点半，这礼拜也无点的，咱跩好朋友啊，会把握住吼。最后一天来卡电话吼，点播到咱家想要听的歌曲吼，拢总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是咱现场的电话，欢迎大家拢总上线，邀请大家多卡多拨多利用，要找我啥物，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无清楚隆重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代长辈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欢呼的，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去。我三个福禄寿正心香，谢谢啦，大家肯定吼，咱就是认真拍拼做吼。产品上介好的吼，咱拢总推荐哦，听众朋友，优待拢总尽量甲大家拢总做清楚吼。啊，这个吼，拄只来录音室吼，感谢咱这个吼，伫咱。啊，中和这个吼、哦、简大哥吼、哦，咧学路讲，哎呦，你这新气丸有影好用吼、哦，唔免阁规样变数走袂停了吼、哦。啊，那无倒伫眠床，就想要放。啊吼，脚要盘咧到眠床脚，
卡掉盘来，然后流了渗出来，真多，甚至流放完就搁渗两

地啊吼，即马这神气丸吼，真正好用啊，唔免阁像较早咧放尿泼泼落落，臭尿香味足重的吼，即马拢装袂了吼。我三推荐介绍神气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恁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王力宏所唱的《上水的伴》。

0: ないの。
1: 出勤。
0: へい。へい。へい。来ない。
2: サミンロー。
0: へい。へい。へい。七十三楼哟。哈。好，一波好好好。
2: 波两点过啊！哦。
0: 好好好好好，谢谢。
2: 哎，有清楚啊？
0: 有清楚了，我再给你送去。哦。
2: 哦。
0: 好，谢谢。
2: 好，拜拜。
0: 好。后来拢总会记吼，这个泸州李大哥吼，对，拢笑啥吼？你都大公乡乡宽乡薄，本来嘛是三五千，但是今仔日最后就是吼，各加两压五千块吼，都叫咱泸州吼。啊，咱这吼、哦、三民街吼、哦，咱这李大哥吼、哦，三民路吼、哦，李大哥吼、哦，这无问题吼、哦，你拢总要笑那个吼，啊，拢总要笑啥吼、哦？七斤就是五千块，七斤就是五千块吼、哦，唔好搁单留待一次吼、哦，听到就是专工爱卡电话，听到就是专工卡电话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边边啊一件代志吼，为人啊看到那拢总是问题，啊但是为人看到哦，这机会上介好，拢总是机会。为人看到结束，为人看到新的开始吼，明明是同款一个世界。是安怎同款，拢有一双目睭。所有你甲看，每一个人看到拢总无同款。原来咱毋是看到世界本来的样子吼，是咱看到家己本来的样子吼。啊，当咱内心就安尼充满了担心，咱就较容易看到困难。当咱内心咱总是充满着期待吼，咱就吼较容易看到吼，啊，咱有可能啊做会好做会到吼。世界无变。改变的是啥？拢总是每一个人看在世界这方式，所以真侪时阵吼，真正值得啊开时间去理解，或许唔是世界周边哦，是咱家己吼，拢总会记，拢总会记吼。咱目睭中、心肝底所想的世界，啊，拢总吼，啊，就是吼，藏在咱的内心当中吼，拢总会记哈。欢迎所有好朋友打电话吼，开放式的节目，电话吼有七线。啊，我搁在厝强调者吼，唔是不爱甲恁接，像恁卡电话，即卖人较早拄则开放口音的时阵吼，卡暝卡日卡一礼拜卡半个月，拢总就是要卡啊通吼。啊，咱电话若卡通，你唔好挂断，互亮亮断去了，袂要紧，你再搁卡，亮断去了，你再搁卡，安尼就可以了吼。拢总干咱五三，家己一个人伫接听的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少年的时阵吼，曾经嘛想讲哦，要爱这要爱那，想要爱物件非常非常的多吼。到过啊最后吼，咱即马来拢靠会做了吼。其实吼，上介好想要爱物件就是啥，健康、身体勇勇健健。平平安安，这才是吼咱上届想要爱物件吼。咱所有时代长辈吼，特别吼，然后去病院吼，大病院急诊室你甲看，扫一日了，你会感觉讲有啥物好计较？凡事拢总无比健康搁较重要吼。谢谢，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拄只拢总吼，甲恁接无着，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人教人教袂下啦吼。啊，若拄着代志教人吼，一摆就够吼。人生吼，后来我先接电话，来这里好。哇，啊、你卡通你个挂断。人生其实就是吼，伫一场过一场吼，互相的这吼啊拄着，甲离别内底吼，其实慢慢去认识你家己吼。有一挂人，互你相信讲吼。啊，咱活在这世间真有价值。有一挂人，互你见识讲人性的清醒吼；有一挂人。

0: 甚至吼，大家做伙当行真远吼，啊，有一挂人敢那一段路来尔吼，啊，咱较早拢总想讲，啊，都失去吼，真正足可惜。到落尾才知影讲吼，有一挂人离开，唔是为着某你感觉遗憾，是某你吼真正拄到代志，知影好成长。时间就是一个上盖好证明吼，伊未讲话，但是时间真正有你看清楚真侪代志吼，看清楚一个人。真心看清楚一段关系重量甲这吼重要性吼，咱慢慢你会发觉，唔是所有关系拢我都行到最后，你拢总会去，你放心吼。但是这拢袂要紧吼，人生本来就是啊一届过一届这选择吼，留落来这是真正属于你的吼，啊离开的嘛绝对为离开的理由吼，咱拢总会记吼，会当做伙咱就珍惜，分开的时阵咱就祝福的心吼，这拢总。会记哈，提醒着咱所有好朋友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这多年来吼，你看清楚偌济人，你又搁留下伫咱身躯边的、心肝底、心目中又搁是偌济人吼。家己上解清楚吼，我是吴三吼。电话记起来吼，拢总唔免客气，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大家拢总会当卡电话吼，0800-88-99-53，点歌会记吼。按两点开放到三点半，伫咱嘉义桃园啊，嘉义吼啊，台南高雄屏东，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包括平湖吼啊，咱这花莲新竹关新竹区，即拢总用寄甲恁寄到位吼。今仔日主文呢，明仔载寄后日就收到吼。啊，最后有台恁就是紧把握机会吼，有听到拢总紧把握。中埔遮十几间配合的药房吼，恁会寄要主文就是爱卡电话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我等问你是五三的。
0: 我就是五三。
1: 我来拜托你吼，甲我唱一条迄啰安平推上去吼。
0: 哦。好啊，你心机阿伯爱禁调嘿。
1: 啊。
0: 阿伯心机爱禁调，才袂叽叽叫啦。
1: 无啦，我即摆咧甲你讲话，心机就咧甲你讲话尔。
0: 无啊，你心机就是机会回音啦。
1: 哦。
0: 嘿啦。
1: 好啦，我教，我较好你教唱，我收音机就挂了啊。
0: 无啦，迄是电话，迄毋是收音机。
1: 哦。
0: 我即马叫你甲收音机禁掉，毋是叫你电话禁掉吼，拢总会记哈。你到电话卡通，你收音机无禁掉，你电话伫咧听，收音机嘛响声吼，拢总会记的啦吼。这拢总甲咱时代长辈讲吼，恁就是爱详细听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唔免客气，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来安排着啊，拄只恁这吼啊，特别是中山区吼，长春路的谢妈妈所点播吼，安平对象曲。
2: 如果觉得不错，多多的掌声鼓励好吗？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拢总无问题吼。这个在咱乌日区吼，要过追加恁买着，又大知影要结束了，要过加买拢总同款嘛。那今仔日吼，恁会记吼，点数个照价，点数个照价吼。啊，咱特别永川老师为大家准备的五帝钱、五帝钱吼，这吼真正上届叫做自古以来流传较紧，啊，这拢总爱经过有咱老师啊加持过吼，有这个吼啊加持咱吼。咱拢总会当甲咱顶体化煞，招财集财，辟邪保平安吼。我都讲过吼，咱都啊出入来外门口吼，啊甲吊伫门口吼，啊拢总会去哈，会当阻挡着吼。啊外口啊要早倒转来再煞去，拢总甲挡伫咱的门口外口，吼拢总会去吼。啊咱这五块钱甲放伫办公室吼，啊抽屉内底，啊桌垫底下。啊，拢总个当帮助咱洪小林吼，提升事业运甲贵人运吼，啊，包括咱的这吼五块钱甲放伫咱的收银机内底吼，一旦吼，和咱财气汇流，生意兴隆吼，啊，随身得伫皮夹，得伫皮包底吼，啊，帮助咱时时随时拢总个当啊，招财提升个人的运势吼，吊伫车内吼，必有行车平安吼，啊，咱揢着五块钱吼，你要搁较发挥搁较好的功效吼，会记吼。啊，要吼，啊，地要使用的时阵吼，过去咱的庙宇吼，啊，过一下香炉吼，啊，净化甲祈福吼，拢总会当保持上佳好的这个磁场甲气场吼。另外，永川老师为大家吼，准备这五类定体符吼，你拢总会记吼，这吼这张符吼，你都会当用咱这张符吼，啊，向天来求吼，啊，都吼祈求吼，啊，咱大大小小出入来外平安吼，会记的要吼。啊，使用这张五类定体符要祈求啊，所有众神天公伯啊庇佑吼，咱都金纸画完吼，啊，这张吼五类定体符作为甲画掉吼，啊，要用这球吼，会记一张、两张、三张、四张、五张的清香吼，五张的清香吼，包括吼，咱厝内边有这幼囡仔吼，暗时常常哭哭未停吼，啊，大兄惊着喘青屎吼，你用这五类定体符吼，啊，这个吼。用阴阳水吼，啊来吼化五类定体符吼，啊来甲吼囡仔小朋友身躯吼，啊七七碎碎吼，同款拢有这修健的作用吼。大人嘛同款吼，拢总可以吼。特别吼，拢总甲好朋友吼，啊永川老师吼，甲好朋友准备的吼，啊你们爱拢总在进八去0800-889953-8800-889953，太侪听众朋友过来投这个啊五块钱吼。有我已经有叫永川老师个准备了吼，啊，都即届准备较少吼，啊，咱拢总会叫永川老师个准备嘿。

0: 啊，恁会记吼？这个五帝钱吼，这拢全部送予恁，无条件就是买香就会当送吼。买咱的五三号就收整心香，咱就拢总得要送吼。哎、啊，香的优待嘛，得要结束了吼。咱这侪年来吼，拢总就是吼，全部优惠予咱听众朋友吼。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敲通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去。我你好来者，老早。
1: 哎，我三秒。
0: 哎，我是。
1: 拜托你点一条歌，说家人说说声。
0: 嘿。
1: 点一条这个本水我唱的迄个水下姑娘。
0: 哦，好来者嘿。
1: 哦，是。
0: 好，迄、那个家人，迄、那个苏大哥哈。
1: 哎，是是。
0: 哦，啊，恁遐也够在落雨无？
1: 落啊。
0: 嘛是落哦。
1: 哎呀、
0: 啊！啊，你嘛叫伊卖一直落下接，
1: 我要赶死耶！
0: 啊，赶哦！
1: 嘿
0: 呀，没呀没呀，
1: 没呀，
0: 落个赶哦！
1: 哎呀，
0: 哦，今嘛过你话赶，暗真冷，
1: 还是我咧穿一挂厚衫，洗洗好，比佫拖拖出来。
0: 啊，袂要紧啦，穿我身体健，顾身体健康较重要啦。
1: 好啦，谢谢你。
0: 嘿啦嘿啦，啊落雨真正会生菇呢。
1: 嘿嘿嘿。
0: 哎呦，安尼你无讲，安尼身躯用得要生菇。
1: 谢谢你，
0: 谢谢谢谢，好，
1: 啊、
0: 好来，家人的苏大哥吼，要听水车姑娘无问题，即马甲你做安排。啊，我咧报挂，我拢会接电话，恁爱知影吼，拢总内行的吼，要注文、要吩咐、要交关的，紧把握机会吼。咱的这个吼，啊好朋友吼，香的优待就得要截止咯。咱的香拢总是台湾制造手工香，唔是机械香吼，无添加化学芳精，未破坏身体。点香当然所重就是袂使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吼，卖让厝内面的装潢，包括咱的天棚壁都安尼油沾沾、乌噜噜吼，啊免惊点落去吼，头壳戆车车，啊木油拖咧四线楼，五三推荐介绍，福禄寿静心香，来水车姑娘，咱这个家人吼，苏大哥点播嘿。

0: 我来追车姑娘吼，啊，这个是太平吼，咱的这个陈妈妈吼，伊讲啊，无大公乡嘛是甲买起来吼，吼啊无那药用吼，咱都吼来去大庙吼，要来去吼参香拜拜吼，啊，炸大公乡来去添庙香吼，会看下伫咧吼传迄个饼水果，看下咧传几大堆吼，大公乡一盒甲揢落去吼，哇，这吼揢落去正人点正人拜，福气福运咱拢总得得着吼。五三好了收大公乡。一盒是30张，一盒2000块，本来是3盒5000，今仔日也够又大哦嘿，3盒加2盒吼，3盒加2盒吼，5盒5000块，5盒5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脑力收听拢总欢迎您，脑力收听拢总邀请您，脑力收听电话您就是爱拨吼。因为我都搁再强调，因为电话咱你卡拢会通，5153你卡会通，咱拢无接，唔是无接。我若像咧报挂来线对无吼，我都咧讲电话嘛，等下我接完要紧甲你接了呢吼。结果有当时啊吼，哇，你都安尼吼。两无贵声就挂灯啊，我就无法度了吼。拢总在加卡吼，做恁拨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这个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1: 我叫老大哟。
0: 啊，你好。
1: 爸，你干得不要过来。
0: 嗯，你唔是有点咯？
1: 啊，未点未啊？
0: 好，来。
1: 哎，买上个零食啊。
0: 好，来车。
1: 啊，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好来，无点拢总点，马紧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像安尼电话卡起来。电话拨起来就可以吼，拢总不用客气，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香吼，同款又带咱，我那无等人吼，一斤千二买，两斤2000买晒吼，啊，你会记吼，2斤2000块，啊，你若买5000块就7斤吼，点数拢会照价，嘿，谢谢。

0: 啊，好行啊，啊无落雨就骨热了吼。
1: 有。
0: 哦，热甲了吼。
1: 谢谢啊。
0: 哎、欸、啊，五二节要到了呢，哎、欸，拜五就五二节了呢。
1: 有，我来切。这三四啊，八八张啊。
0: 哦，安尼哦，啊，唔着拜三四着要八咯。
1: 有。
0: 哦，啊，八八个拄啊吼，早囝嘛顶爱客吼。
1: 有，大概拢有啦。
0: 有吼、
1: 哦。一个早囝呢。
0: 有爱咯，嗯，啊，当然咯、哦，早囝三不五时啊，物件好着要客顶阿母啊吃咯。咱
1: 逐礼拜顶个咧家就来面
0: 呐。哦，那有遐好遐呢？
1: 拜三拢家就来面。
0: 那有遮好，查某囝呢，遮友好。
1: 哦。有一个伊妈妈看。
0: 哦，安尼对对对啊，有
1: 对啊，去叫伊无。
0: 安尼有有哈，啊，早囝几岁？
1: 我五十啊啦。
0: 哦，安尼嘛少年啦吼。
1: 有。
0: 哦，啊，拄啊过就近啦吼。
1: 变动啦。
0: 哦，拄啊近近啊，你阿妹。
1: 哦，刚关啦。
0: 系啊，啊那安尼去到恁遐外久？
1: 嗯，差不多四十外分啦。
0: 我那待遐久哟。
1: 有。
0: 哦，好啦，好啦。安尼都快乐啦，平安快乐幸福啦。
1: 啊，免加再紧啦。
0: 哦，对啦，对啦，唔免啦。
1: 好啊。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我、哦、来拢总会记吼、哦，啊，这个吼、哦、香要点是青菜叶香底白，啊那无就青菜三青菜吼、哦、三卡七八个金爪店就拢总有咧卖吼。咱的五三好了收静心香，无同款嘿。点一丛好香，看下咧拜天娘吼。点一丛好香，互人福运才永久吼。五三好了收静心香吼。迄、那个邦桥王太太吼、哦，点播吼、哦，一半心声一半醉吼、哦，咱真侪好朋友拢爱听吼、哦，做伙欣赏收听嘿，我是五三吼、哦，0800-88-9953，香吼、哦、要甲咱主门台紧优待，就对要结束了吼、哦，诶、欸，这个婚姻观的吼、哦，所有婚姻观的明仔拢会去送嘿，云林县的吼、哦，明天明仔拢总会去甲恁送吼、哦，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哦，无清楚问好清楚吼、哦，0800-88-9953-88-99953-88-99953吼，这个伫西里，包括伫仑背，包括伫赤洞吼，啊，包括哪来刀南刀南吼，啊，脱裤未了吼，啊，好买吼，拢总同款吼，恁都吩咐交代，拢总要甲恁吼，啊，送到位去吼，啊香。大家都不是今天在广告，老朋友拢总知吼，五三好了收静心香吼，卖乌白买嘿，卖乌白买。

吼，咱吼点香点一下吼，啊，对咱吼啊，厝内面大大小小拢总帮咱平安吼，和咱气场好，磁场顺吼，五三福禄寿，静心香来，一半心生，一半自由。

谢谢，一半心酸，一半醉哈。这个咱板桥这个王太太哈啊，给你做安排了哈，爱听拢总袂要紧哈。啊，有当时爱给您建议的讲哈，那听过哈，点过哈，卖拢赶快点赶一首了哈。啊，咱这个郑太太哈，看你不过听多一首，你再过卡电话起来哈。啊，这个南京东路五段郑太太哈。换手啊，换手，换手吼！啊，点一下无同款的吼，拢总会去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9953-88-9953-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甲您欢迎；只要在收听，隆重甲您邀请；只要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在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在倒位，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你问我清楚吼。拍卡像酷酷扫地者啦，就闪溜、窜溜、溜就禁袂掉吼。啊，都甚至真侪时代中辈都包流珠啊、配流珠啊，啊都吼，拢总会记哈。放流个泼泼落落、臭流香，包括真侪药剂吼，拢总变卖西药，长期间咧食，你则是第一查讲吼，咱药剂健康的重要性吼，啊那无等个卡骨手骨灌水面行行，哎呦，这里找医生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神气丸吼，真侪好朋友跟他讲吼，你用慢慢倒伫面床看起来走便所走几抓咯，唔好个剃光咯嘿，知影就爱顾，知影就爱顾吼。五三的神气丸，第三代高倍浓缩吼，五三的神气丸吼，这一盒66针吼，要甲咱主妇呢，请恁紧把握机会吼。啊！你都也唔捌吼，啊买过吼，你都甲买只当体验看卖，无你学了解得知吼。五三推荐介绍神气丸吼，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啊，真侪朋友啊，你唔得爱优待我讲啊，即个讲啦吼，拢总哦，定定恁讲，我拢总听入去啦吼，拢总会甲恁讲。啊，抢香吼，咱的香吼，点香夹香的人，唔是夹香对拜吼，选择香香料，选择香真重要吼。五三的好乐修正心香。太侪，咱30几档来吼，伫电台介绍30几年了吼，好物件会当一直延续落去吼，甲好物件互大家吼，拢总使用吼，点好香真重要吼，五三好乐修正心香吼，免惊讲啊厝内面的装潢安尼，阴蓬蓬安尼吼，天蓬壁倒乌惨惨乌噜噜黏滴滴，咱这拢总袂吼，而且咱这是手工的吼。无掺任何化学香精吼，拢总是天然的气味吼。恁要煮物呢，金巴优待就今仔日吼，拢总会做一支吼。一斤千二吼，买2斤2000块，你若买5000块7斤吼，买5000块7斤吼，要烦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按这个吼，宜兰花莲台东，包括家人啊，在咱这个新北市、台北市、桃园、新竹县、新竹市、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吼。啊！台南、高雄、屏东、金门、澎湖、绿岛、小琉球，所有收听得到的，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趁最后优待吼，你要爱就是爱紧吼，啊，徛乡笑三甲笑人两种，拢总共款一斤，拢总是1200块。最后恁互咱优待，买5000块就是7斤，总共有7斤吼，两项会当倒做回买吼。咱的大公乡吼，一盒内面30丛，每一丛会当点6点钟至8点钟，3盒5000。但是今仔日也阁有哦，恁买3盒5000以外，咱要阁加送恁2盒，所以是5盒5000块，所以是5盒5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我是五三吼，谢谢，来。安排好听的宗教音乐，拄只电话有接无到的，麻烦恁再搁卡吼。点歌就是3:30以前吼，
紧敲电话，紧点播你想。

谢感谢，多谢好朋友拢总准时收听，逐工现场播出的节目。我是五三，大家拢总叫我五三，真两三四五，真两三五三，我就是五三吼。咱开放式的节目吼，感谢恁收听，啊，甲咱电话记号清楚，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收听三点加入的好朋友，在厝的欢迎恁大家来敲电话，大家上线，大家来熟悉吼。我是五三吼，啊，看恁在倒位，互阮知影者吼，大家拢总上线嘿。嘉义、台南、高雄、屏东，不管你住哪里，通通会记得大家来打电话吼，0800-88-9953，万贯家宅三顿饭，千厝万厦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会食，好命唔达咧用惊，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没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情，腹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窍。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咱会记哈，点歌甲三点半起，要听点歌，恁敲电话吼。丁点真久点的拢总有报了吼，啊恁会记得看要听什么歌曲吼，恁都电话一直卡，或接刷落去，我就一直甲接落去吼，通通会记得吼，啊卡电话有当时也是安尼吼，袂使啊我两规声都挂断吼，你都既然都压起来咧卡电话了吼，通啊你都吼，或两甲断去，我都唔信邪，我搁甲卡一通啊，拢总 OK 吼，人吼啊上届大的福报就是啥，身躯。无病痛，身体健健康康，食落去，困会落眠吼，啊，放会出来吼，啊，脚行手行吼，拢总真灵活吼，啊，要吼，行东往西拢总真自在吼，这就是上界大的福报吼，钱赚够啊多，你那吼去到病吼，倒伫病的病床顶悬吼，嘛开袂出去，厝够啊大间吼，啊，都安尼吼，规工家生遐请拢总吼，无才工伫咧病吼，人即世人吼。拢总会记吼，其他拢总未准算啦吼。唯有着咱家己身体无病无痛吼，唔免人照顾吼，家己吼，脚上手人吼，这就是福气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啊，厝内面大大细细，大家拢总吼，啊，个人乖乖卡卡吼，啊，咱的时代拢总健健康康，囡仔时细听话，翁某之间吼，卖定定吵吵闹闹，冤家扭结吼，日子或许是平平凡凡。但是咱的安稳踏实上界重要吼，啊都哪呢吼？上班下班等啊一家伙啊，大大细细当吼做伙吼，啊伫饭桌啊顶悬吼，食好食歹一回事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凡事吼，咱就是想好开，啊咱放会落去吼，啊咱会记吼，不要跟自己过意不去了吼。真侪代志过了后，啊咱就互伊过去吼，你放袂落吼，艰苦嘛是你家己吼。啊，淡仔一个固执吼，伤心搁伤心吼，啊，咱想伤多吼，真正人咧讲吼，啊，想甲起破病拢总会吼，咱拢总会记哈。啊，都少年拼到要拼死吼，钱都有够用着，嘛免做吼。啊，咱小可有淡薄仔存款，我嘛甲咱跩时代长辈讲过吼，留伫手头吼，咱都免甲囡仔时阵伸手吼，安尼吼，都免看人的面色吼，都拢免看人的面色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邀请，不管你住倒位，要听歌要点歌，不管是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曲。拢总会当来上山嘿，啊，这个康健益补吼，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吼，这一罐拢总清一，两罐两千二吼，一罐清一，两罐两千二，咱就拢总会甲恁寄吼，啊，恁都啉啉惯是，迄卖场敢无吼，迄吼五灵粉牌子安尼几百牌，结果吼无像食下，等甲食到咱的吼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大家再讲啊哟。这就是我要爱的啦吼，免惊讲闭结，免惊讲会漏塞吼，安尼吼营养拢会吸收，营养拢会吸收吼。0800-88-9953吼，点歌开讲俏谈破道，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色笑开趣味带，拢总欢迎恁
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隆重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每一个人喜欢的不同，包括我们吃东西也一样，你爱吃咸，有的爱吃咸，有的爱吃甜，我们听歌也一样，有的爱国语歌，有的爱台语歌，有的爱日本老歌，都总会记得，看你们听什么歌曲，您做您打电话，我们就开放就是，欢迎您都总上线，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的，谢谢，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大家共同欣赏收听，在咱台北市吼，咱的这个松山区吼，这个虎林街吼，咱的这个吼陈大哥给咱点播心上人。

0: 今日过确实真正足紧的吼，你甲看卖，今仔四月二九吼，啊明仔载五月初一了吼，啊明仔载就五月初一，啊拜五就是这个，后日拜五就是五月初五五月节吼，啊开始食霸掌吼，啊其实差不多起码都拢中吼，大家都买定啊都咧食咯，甚至吼啊亲戚朋友有送啦吼，啊大家想哦我听到咧讲咧吼，紧来买来食吼，所以我咧讲咱咧。迄、那个伫中华新港的补助者啊吼，迄个真正无闲干吼，无眠兼无日吼，真的吼，我都讲过吼，现场的电话拢总欢迎恁大家上线，邀请恁大家来敲电话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永康阿国啊，吼啊，999朵玫瑰吼，这拢总无问题。点歌的像阮这简单吼，咱拢总会记的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你甲咱俄罗讲吼，啊，这个吼，啊，咱的牛奶粉好用吼。当然吼，买定去食了比拼就知影，真侪代志拢总是经有比较过吼，包括你像像香条，真侪好朋友讲，哎呦，我三嘛，嘿，若要凊彩买有哦，金纸店确实有影真俗啦吼，但是咱诶就是吼，真正无同款，互咱磁场、气场拢总好，拢总会记哈，谢谢，来坐你好。
1: 喂，我三嘛、
0: 哦。哎，你好，来坐哦。
1: 我要点一首迄个乔乐歌《女人一生》。
0: 无啦，点歌你嘛甲阮讲，你住倒位姓啥？
1: 哦，我只家己姓林。
0: 家己倒位？
1: 北口。
0: 嘿啦，暗只对吼。
1: 袂记啦，歹势。
0: 无啦，安尼只真好叫你来点着，叫播嘛，才叫你来听着无？
1: 嗯。
0: 哦，谢谢。我、哦、来拢总像安尼吼，嘿啦，点歌你讲乔佑女人一生真赞，啊，我来找着较紧吼。啊，你若甲人讲住倒位吼，啊，较等下找着紧。叫你来收听吼，拢总免客气，来先安排999朵玫瑰吼，谢谢。

谢谢这个高雄红山吼，红山咱的这个吼林太太吼，上安心吼，无问题吼，要甲咱这个胖虎啊顾好吼，就是爱啊使用吼，啊咱胸坎八八十十吼，暗时倒伫眠床咧困真正吼，迄心轴常常痛甲变青肝青起来呢，哎呦安尼吼。未输个人咧，胸坎啊，底一个重重个石头，用都要喘袂过来吼。上安心，上盖好用，上安心，上盖好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香就犹太甲今仔日结束落去，恁要注文的就是爱紧吼，0800-88-9953，咱的这个五帝钱吼，五帝钱吼，这吼上界好用老祖先的智慧，加上着咱永川老师各位大家念经持咒加持吼，咱的这个吼五帝钱吼，要甲大家来结缘吼，五帝钱就是吼。咱伫清朝上界强的五位皇帝吼，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啊，伫咱做皇帝期间所发行的这铜钱吼，咱伫风水学当中吼，铜钱属金吼，外圆内方吼啊，象征着咱天地人三宅吼，拢总会记的，要甲咱啊定体化煞啊，咱包括吼啊，即马大楼你甲看门对门相对啦吼，包括吼。啊，咱厝来厝吼，啊，人咧讲壁刀对着吼，啊，对面大楼的这角吼，包括电梯直冲着咱吼，啊，这个门吼，啊，这吼，啊，地理风水来讲拢总无好吼，啊，照着咱这个吼，啊，这个五帝钱吼，甲吊伫咱的大门口吼，啊，咱会当挡着外来吼，包括咱出入来外，转啊到厝吼，一寡垃圾的跩物件吼，拢总袂吸外来吼，这真重要吼，啊，佫会当有吼。啊，互咱财气流通、招财这作用吼，啊，放伫咱的吼，啊，收银机顶悬吼，互咱财气会当汇集吼，生意强强滚吼，放伫咱啊办公桌啊、事务桌啊吼顶悬吼，帮助咱吼啊，红销人吼提升事业运、贵人运吼，啊，咱随身揸吼，拢总随时随地地甲咱招财吼，提升着咱每一个人个人的运势吼。啊，吊伫车顶吼，保佑行车平安吼。五帝钱吼，这吼功效真快吼，拢总会记吼。永川老师吼念经持咒加持，要甲大家来结缘吼。啊，另外咱的五类。

恁提壶吼，同款嘛要甲大家结连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我是五三吼，阿香吼，干那有带恁也无主文的，就是卡电话吼。无咱优惠的卡手型，速度就要紧嘿，谢谢。来，长桥啊，问西施。

谢谢阿联区吼刘大哥吼，顺顺啊当吼，这个吼咱的大聊吼，咱的这个陈妈妈吼，要爱咱的乡吼，拢总要爱笑纳的吼，七斤笑纳的七斤吼，五千块就是甲今仔日吼，咱这个五地钱吼，五地钱送我咱的好朋友吼，五地钱就是要送我咱的好朋友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台南家己的拢总共款，恁要予咱优惠的，就是爱紧把握去。来坐你好，电话通了，收音机紧调。
1: 我遮咯，台中电器好准直播。
0: 无啊！你刚才点一条歌，点点去，你也无讲歌名。
1: 哎，迄啰对，那个西京的迄啰高粱酒家女。
0: 无啦，一礼拜点一首尔啦。
1: 哦，谢谢你。
0: 啊，看你要什么？无啦，啊，看你要什么歌？
1: 迄啰高粱对，黄玉伟。
0: 哦，啊，你贵姓？
1: 姓蔡。
0: 嘿呐，安尼就按等下车点再叫蔡先生来听到无？
1: 哦，谢谢你啦。
0: 啊，一礼拜拢点一首啦，袂使点两首哈。
1: 哦，
0: 谢谢、哦、来梁姐张大哥哈，无问题。恁做恁交代哈，后手剩五分钟久哈，当然会记哈。要点歌就是哈，三点半以前哈，0800-88-9953，0800-88-9953，像安尼电话卡起来，要点歌爱讲歌名哈。啊，咱唔只法度甲你吹吼，你干那要点歌前点去吼，啊，我唔知你要创啥吼，唔知要听什么歌，点歌拢总好吼。欢迎恁吼，啊，都后手搁五分钟久吼，看恁要点什么歌曲，进来敲电话吼，听到就是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迄个查昏会愈来愈多，啊，明仔载就愈来愈少，因为吼，咱吼活一天减一天，讲安尼较紧。这就是人生，生老病死吼，大家拢总会经历吼。出事不代志，咱也知讲吼，啊人食老拢会死，但是拢总真拼命、真用心、真认真伫咧过日子吼。啊，你会感觉讲愈来愈有岁数吼，你会感觉啊一年比一年搁较紧。啊，因为对你来讲吼，咱吼过来日子吼愈来愈少，当然一年比一年搁较重要吼。咱都吼，逐工吼，啊饭吼，食一碗减一碗吼。啊咱吼，人甲人之间相处吼，见一摆面，减一摆面吼。人生就是拢总吼，啊，每一工吼，拢总是减法吼，来日无方长嘿。甲每一个今仔日拢总过也好，这就是上佳好的明仔载吼。所有咱好朋友吼，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啊，咱乡的优待得要截止了嘿，你莫阁无把握吼。要甲咱主文的，就是爱紧敲电话吼。我是53吼，0800-88-9953，喂，你好，好来，拍摄哈，电话煞断去嘛，你再个卡再个拨哈，我拄啊讲一段，就爱话讲到一个段落吼，啊，结果要接起拄啊去断线吼，你有量真侪声拍摄吼，拢总再个拨再个卡嘿，你好来者，啊，电话卡通爱出声吼，恁拢会卡电话起来拢唔出声吼。恁电话其实卡电话给人吼，这嘛是电话礼貌一种，你爱出声吼，啊，唔只着电话接起，恁就爱出声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拢总会记，要主文产品，要凡物产品卡电话，喂，你好，
2: 喂，我叫 Anson 啦，在江啦，
0: 哎，江先你好。
2: 我想要来点一条歌。
0: 嘿，
2: 情难断，梦未醒。
0: 江先生吼。
2: 嘿嘿。
0: 情难想唱诶。
2: 唱一首歌不用。
0: 哦，我来唱嘿。好，谢谢。
2: 好，谢谢。
0: 我你好来唱。电话卡通就要出声。
3: 喂，我看咧。
0: 嘿。
3: 哎。要点一首歌，中华新港，陈先生。
0: 哦，陈先生。
3: 陈先生的本领。
0: 想唱的。
3: 哈？
0: 想唱的哈？
3: 确定。
0: 哦，安尼哦，迄、那个新中华新港哟。
3: 嘿，中华新港。
0: 你
3: 捌
0: 去？你捌去水尾菜市啊？卖过波子街的肉粽无？
3: 波子啊。
0: 哦，迄肉粽偌好食嘞。
3: 九十，是咱九十。
0: 嘿，九十对，哎呦，你内行的哦。
3: 有
0: 炸鸡啊，整几间在吃嘞。哦，阿姨肉
3: 粽足大粒的。嘿啊，我拢包了，规粒两年啦。
0: 规粒的哦，伊个毋是半粒的哦。
3: 无啊，规粒的啦。
0: 人迄料哦，料阮食甲真巴滴滴哦。嘿
3: 啊，袂歹食啦。
0: 真正好食，咱讲实在。啊，无闲假哦，好，无即礼拜还阁真无闲的哦。嘿
3: 啊，即礼拜还真无闲的。
0: 阮嘛是拢去甲买伊个来食，好，真好食，九十对啦。
3: 啊，而且九十好啦。
0: 我九十即马，逐项都。

0: 起价，那我嘛无贵。
1: 哎呀哎呀，
0: 谢谢啦哈。好，阿爹加嘿。
1: 好，就拜托你嘿。
0: 好，你讲你等你贵姓？
1: 陈先生。
0: 哦，好，我再来找嘿，好，谢谢。
1: 好好，谢谢谢谢。
0: 我来拢总会记哈。拢总紧把吼，电话紧靠通吼。这个吼，情人当忙未醒，男性的本领吼，啊，个对对对吼，啊，个有女人的一生吼。啊，这拢总吼，拢总咱听众朋友点播吼，谢谢感谢嘿。来，这个听众朋友恁的家乡又大干啦，甲今仔日的尔吼，五三好了修正心乡，你无个无作文，你无个无作文嘿，谢谢。我你好来这。
2: 拢总咱听众朋友点播啦。
0: 哎呦，电话卡通心起来紧跳啦吼，吼，或者嘻嘻惊讲，这要弄破吼。恁安尼吼，时代长辈那咧听吼，你看电话卡通拜托心机紧跳吼。诶，机机叫吼，拢装做恁拨，拢装做恁卡嘿，0800-88-9953，你电话卡通心机无禁掉，诶，机机叫挡未掉吼，我你好来者。
2: 电话卡通。
1: 哎，你好。
0: 你心机无禁掉，我无法度讲哦。
2: 做恁拨，拢装做恁卡嘿。
1: 心机禁掉。
0: 哎，啊，无办法讲。
1: 有啊，真是禁掉啊。
0: 哦，即句我才有禁掉，拄则无啦。
1: 哦，嘿，歹势，歹势。哈
0: 哈哈。我禁够早。
1: 啊，老早老早，哎，我点一只啊做长沙的意达。
0: 无，啊，你咪爱讲讲你住倒位好
1: 无？我住台中台里。
0: 无啦，阿伯那称呼你。
1: 啊，哦，我在里。
0: 上高里吼。
1: 哎、欸，对。
0: 哎，那车点在当邀请你来听吼。
1: 好好好好，
0: 谢谢，嘿啦。嘿，收音机吼，你甲看你家己听，叽叽叫哦，真正有大声吼，拢总会记哈。来，女人的一生吼，溪口的阿姊也点播吼。

0: 我都未晓用，啊，甲你问看卖啊。
1: 安尼就会使吼，养到有点过就知影，啊，无啥唔知金纸店满四栋价哦。
0: 系啊系啊。
1: 啊，你安尼换香，你嘛点一二十年咯。
0: 系啊，你看遐遐久的。
1: 对啊，啊，点到咱家温嘛较平顺啦。
0: 系啊，对啊，
1: 啊，大大细细吼，平平安安就好啦。
0: 系啊，囡仔嘛较听话。
1: 有较有差呢。而且吼，你点落吼，你都求咱的祖先对无吼？
0: 嗯。
1: 我甲你讲，甲咱祖先讲吼，迄咱祖先的特人家。
0: 嗯。
1: 啊，即嘛嘛呢，较有话有句啦。
0: 系啊系啊。
1: 啊，无较早未招呼，即嘛嘛较会安尼称呼。
0: 系啊。
1: 啊，所以乡有咧点的，有也唔知影啦。
0: 系啊，真好啦。
1: 真好用吼。
0: 点啊真好啦。
1: 点啊真好吼，啊个对你讲的免惊讲俺天崩壁倒又惨惨乌噜噜啦。
0: 啊，系啊。系啦、啊啊。
1: 好用啊，就甲阮斗介绍啦。
0: 会啦会啦，
1: 啊又待嘛，就要结束了哈。
0: 啊好好
1: 好，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好。
1: 所以你甲看卖吼，好物件恁就是吼，紧的吼，紧甲买断吼，七斤五千块，你看囡仔嘛继续乖吼，囡仔嘛卡吼，哎呀，你招呼会解叫吼，来甲大家报一下囡仔的日课吼，啊，国历吼六月十四，今仔拜四嘿，旧历四月二十九号，今仔月底了吼，啊，日子真水吼，适合到芥川拿菜。彩衣借书祈福，出行出会，当土上梁安床，立处安乡开市交车，进去就是破土安葬。今仔日冲着上古的五十四岁煞西平，今仔日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午时、未时，喜神伫东北平，灾神伫正北平吼。啊，明仔载，听众朋友啊，六月十五，明仔载是五月初六，嘿，旧历的五月初六。明仔拜一吼，日子足水个哦嘿，写着彩衣出行出会上梁，立处安乡开市，交车立连火化安葬吼，近期就是开工过穿，冲着上好五十三岁煞南平吼，明仔吉时的子时、午时、未时、申时，喜神的西北平，灾神的正东平吼，啊，和咱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吼，啊，你们注文呢，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哇，点歌结束了嘿，对对对，蔡大哥吼，啊这双口路的刘大哥长线耳打吼，啊咱阁有吼，啊这个情人灯忙未醒，江先生吼，啊阁有咱这个吼，啊男性的本领吼，啊这个中华新港吼，这拢总 OK 吼，较等下陆续做安排嘿，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不清楚隆重做您问问好清楚五三福禄寿静心香五三福禄寿静心香要注文的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的0800-88-99-53对对对吼，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

好啦，谢谢，拢总感谢吼。电话恁就是爱拨，电话恁就是爱卡掉。人迄吼，优待拢总会啊吼，啊，紧买紧欢呼吼，啊，恁就爱紧把吼。五三福禄寿静心香，五三福禄寿静心香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新港。但大哥男性的本领拖到先报吼，啊，佮有这个吼情难长梦袂醒，长线的意大吼，拢总着爱后点真久落去，拢总甲恁讲者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咱的陈大姐吼，啊，这个香吼点遮久来就知影啦吼，伊讲真正吼，爱叫大家点吼。

0: 牛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哎，我怎咩？老早。
0: 老早。
1: 我这个月未起，这肯定。
0: 好。好，你买啥？哦，即马你有登记未？5000啦。
1: 系啊，好吧。
0: 大公乡吼。
1: 诶。
0: 哦，好好好好。
1: 你靠远了哇。
0: 好好好好。
1: 啊，你啊个讲啊，无津贴，我就无钱啊。
0: 哦，好好好好好。
1: 啊，这个咧靠
0: 远了。好好，你再靠伊吼。哦，好好好，谢谢吼，这个汤德山汤头啦吼。
1: 诶诶
0: 诶。大公乡即马买差真多，加两盒未？
1: 诶啊，我正来讲。
0: 好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诶，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哈。
1: 好好。
0: 好，谢谢，好，好。
1: 那个在家不，他平他一路诶，他叫什么？
0: 好好，谢谢罗芳呢哈。
1: 嘿，罗站长，哎，他靠谁？
0: 好好好好。
1: 哦，谢谢。
0: 好来，谢谢哈，电话做恁拨哈，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大公乡吼，五盒，本来3盒5000尔，今仔日主文也阁有登记，拢总有遵循照恁的时间吼。五盒就是吼5000块吼，要反付的拢总电话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待无等人嘿，我了来接。
2: 我三个嘿，
0: 是啊，老早。
2: 啊，我就有咧听，啊，我唔捌买物件啦，啊，你咧卖香哦，
0: 嘿，
2: 啊，你讲我
0: 5000块7斤，
2: 5000七斤哦，
0: 嘿，
2: 啊，你我买5斤啦，
0: 5000啦，
2: 哎那我买5000，
0: 好，啊，你要抽三个，要抽六个，
2: 我要抽三个啦，
0: 哦，抽三个，啊，你住倒位？
2: 我住伫彰化县和美镇。
0: 何美镇？
2: 加玻璃。
0: 加玻璃。啊，什么路？
2: 诶，后北路。
0: 哦，后北路吼。
2: 嘿。
0: 哦。
2: 32巷32号。
0: 什么大名？
2: 陈业印。
0: 陈业印哦。
2: 陈业印。
0: 哦，业陈印吼。
2: 嘿。
0: 哦，好好，我再给你送，当时给你送。
2: 哎，你拜你啊拜是甲送我1-3.5的洗药剂。
0: 啊，好好好好。
2: 哦，
0: 好。
2: 我洗中班的就较袂少。
0: 啊好，星期二，好好好。
2: 星期二、星期四无要紧。
0: 好好好好好，谢谢哈。
2: 好。
0: 我来叶大姐、叶太太啦哈，拢总无问题哈。啊，何必的这拢总会甲您送到位嘿，谢谢哈。

0: 哦，要抽三抽六个。
1: 抽三。
0: 哦，啊，你住倒位？
1: 我哦，田中里。
0: 田中里。
1: 田中路。
0: 田中路。
1: 二段。
0: 二段。过来。哦，拜，当时上。
1: 啊，你明仔载有迄落上来有伫个啦？
0: 今仔日礼拜有伫个吼？
1: 今仔日礼拜今出太阳去。
0: 哦，安尼拜上嘿。
1: 哎呦，明仔载初一嘛。
0: 今仔日初一咯，啊，明仔载啦，嘿啦，明仔载初一啦。
1: 明仔载初一，我无有人做工去。
0: 啊好，安尼拜甲你
1: 上。啊，你还有迄金光？
0: 好，阿哥吼，我雷顶提壶诶，吼、哦。啊，你啥物大名？陈
2: 玲
0: 威。哦，好，再甲你送过去。
2: 哦。
0: 好，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吼。K 哦，这阮后生会送吼。啊，何必这拢阮后生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紧把握机会吼。拢总会记吼。笑三笑六拢在恁吼，啊，拢总七斤五千块，七斤五千块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就是爱卡电话嘿，0800-889953。台北市、新北市，包括基隆、桃园遮吼，拢总直接阮北部业务会去甲恁送到位，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要找我啥物？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嘿，谢谢，感谢。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共在。

0: 么手啥手拿的？
1: 四斤长了，三斤短了。
0: 哦，手拿的四斤啦，哈。手啥三斤啦，哈。
1: 嘿
0: 嘿。哦，安尼七斤哈。
1: 那十八号好啊，管理。
0: 哦，六月十八号哈。
1: 哦。
0: 哦，安尼在管理室代收哈。
1: 哦。
0: 哦，好好好，谢谢啊嘿。
1: 没啦。
0: 好，谢谢，拄啊又待不结束了，对，好，谢谢。我来手拿的四斤。秋三哈啊三斤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五三福禄寿静心香吼，听到就要紧欢呼，紧注文吼，要甲咱交关，要甲咱注文呢。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吼。咱5000块7斤，五地钱吼，五地钱上好你吼。啊，另外各有咱的这个吼啊。五雷定地符，当然这当做净符用了，上盖好了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下来，安排长线语打吼。上靠吕大哥吼，吕大哥甲咱所点播吼，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谢谢。

好来，谢谢玻璃的这个徐大姐哈，啊，帮你哩，帮你咯哈，这无问题哈，拢总会记哈。诶，有听到就是拢困起床台紧卡电话哈，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哈，我三福禄寿正心香，笑三甲笑六，拢总会当夹做伙，会当斗做伙哈。七斤就是5000块哈，不管你住倒位，有卡电话拢总有准送哈。这玻璃哈，拜一来嘿，叫万寿堂药房来甲恁送哈。啊，恁电话就是爱拨，拄只接无着，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哈。因为干人我三家己一个咧接电话尔，甲恁讲歹势哈，拢总会记哈，0800

8899530 0800889953。除了讲徛乡笑三甲笑六以外吼，两项会当到。啊，咱的大公乡吼，一盒30张，这一盒会当点的6点钟至8点钟吼，这拢总会记吼，买3盒5000，同款即卖有加2盒无去。咱的这个乡款吼，咱的乡款是细捆的小盘箱吼，这一捆会当点3至4个小时吼，这拢总会记吼，同款3盒5000块，这一盒48捆吼，3盒拢总各加上2盒，5盒就是吼5000块吼。特别清楚拢总金八，咱的这贡抹吼，精心的贡抹吼，五三的贡香抹吼，这同款3盒5000，即嘛同款吼，啊加2盒5盒5000块，啊你这大贡香香款，啊个香抹，拢总会记吼，会当吼，啊拢总吼，啊互恁到互恁到做伙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在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在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啊，确实咧，较歹势吼。即若甲犹太结束吼，大家电话真多，即久啊，电话阁人落去，拄则接无着，恁阁卡去，先甲恁讲者吼。何必哦？今仔日几落个主文，新港线西拢同款规逝路线吼，拢总会甲恁送去。要主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紧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吼，不管你住倒位，恁都有交代，有卡电话才有准绳吼，有交代有卡电话才有准绳吼，要甲咱吩咐的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问我清楚。开放的电话会记得在紧拨。搁一首歌吼，这个应征江大哥点播《情难断，梦未醒》，做伙欣赏收听。

0: 谢谢拢总的记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有交代拢总的照时间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大长辈会记哈，要甲咱注文的吼，拢总电话卡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五三福禄寿正心香吼，这个南屯家吼，童妈妈吼，这无问题，会甲您送到位吼。啊，您若要注文的，拢总卡电话嘿。笑三笑六会当到吼，啊！你看你家己的习惯对吼，恁会记哈？要注文的紧把握吼，时间4:19吼，我是五三。咱的香拢台湾手工香吼，无添加任何化学的香精，拢总无添加任何化学的香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0800-889953，拄只电话接无着，恁爱搁卡下，爱搁拨吼，谢谢。喂，你好，来坐。好。
1: 我今日甲恁做。

0: 顺顺啊，当嘿，我知嘿。今日是给你送来。今日是摆有给你打电话，你都无接啊？
1: 无，我
0: 好，我叫伊给你送吼。好好，谢谢。
1: 等来个正卡来了。
0: 好好好好好。
1: 哎，我心里估计拢不成。
0: 好好好好，谢谢。
1: 哎嘛。
0: 好，好来，谢谢吼，拢总会记吼。电话爱拨，电话爱卡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五三好了收静心香吼。有要助眠的恁就是卡电话嘿，要甲咱交关，要甲咱欢呼的拢总电话拨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哎，前面阿妹妹牛奶，那。
0: 足俗个咯。
1: 耶，什么香？
0: 咱个香拢台湾制作手工香，咱这无掺任何化学个芳精吼，拢无添加化学芳精，你点着你家己感应就知啦吼。
1: 系啦。
0: 好好好。
1: 来，水电香。
0: 好好，谢谢谢谢，好，我来谢谢吼。

谢谢谢谢，隆重感谢吼、哦，电话隆重收您拨，电话隆重收您卡吼、哦，这吼、哦、咱有当时啊隆重每节听众朋友老咧听到无吼、哦，我拢讲过吼、哦，下年底嘛要选举了吼、哦，咱来记吼、哦，上基本的就是爱台湾的吼、哦，咱隆重的记爱台湾就是

第一重要要件吼，过来就是看这个人的人品吼。咱听这边我嘛讲过吼，啊，我唔知讲吼，恁啊所有这个收听是支持什么党，什么党拢不管啦吼，不管是红的，不管是乌的，不管是绿的，不管是蓝的，不管是白的，什么党我拢总不管。但是我拢讲过，第一重点就是一定爱记啥，爱台湾，一定要爱台湾吼，咱拢总。

应该大大多数这县市长的提名拢差不多都要指定了吼。啊，咱每一个人我拢讲过，闹工啥物都一定外拿吼，啊，拢总吼，啊都啊铁板一地吼，拢总拢袂破吼。这个包括饼连连的，恁家己的啥？过用三年外，人就是要甲你考试了吼。你的所作所为吼，啊，要饼连连的人就看讲，啊，你是不是真真正正为着地方在咧做代志吼？包括。啊，上按基本的按咱的村长、里长开始拢总同款，啊，包括乡镇的乡镇民代表，包括着咱啊乡镇长，啊，包括咱各县市的县市长吼、县市议员，即届选举吼，啊，上基层的开始拢总有吼，啊，咱就是爱去了解讲这个人，啊，咱的品行吼，我都讲过吼，那动不动要甲台湾卖掉吼，即咱家己拢总心肝底吼，心肝底吼爱。有一个底吼，唔好讲吼，可能拖咧戆戆西吼，爱支持台湾，爱台湾的吼，这才是最重要的。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诶五三好了收静心香，五三好了收静心香。恁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拄只电话有接无到，恁就是爱个拨，爱个卡吼。这个大多量者吼。大多量这这拢叫新辉药房来给你送，这无问题吼。啊，伫咱这个西屯吼，所有西屯、南屯，包括伫咱中区、西区吼，拢总直接咱就是叫啊，这个吼啊，国良药房来去给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点香当然不是凊彩白点，人咧讲夜香地拜唔通咯吼。咱选择一个好香料、好香材，这上介重要吼。五三介绍福禄寿静心香，就是你上介好选择吼。唔免惊点落去，规个厝内面硬蓬蓬吼，万免烦恼讲吼。咱香点落天棚壁倒吼，拢总吼。啊，拢总吼，啊卡贵个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 哎，
1: 叫三，手拿五斤，手三两斤，
0: 手拿个五斤，
1: 哎，
0: 啊，手三两斤，
1: 哎，啊，我，你讲有啥物符？
0: 迄、那个五雷定铁符。
1: 哎，你也说一个好啊。
0: 有啦，哎，啊，佫有五地钱嘿。
1: 哦，谢谢。
0: 啊，你住倒位？
1: 我是清水巷啊。
0: 清水巷啥物大名？
1: 人做东西拢叫我肖妈妈。
0: 肖妈妈、哦。
1: 哎，
0: 清水巷几号？
1: 三十四。
0: 哦，好，好，好来，拢总会啊，紧优待紧欢呼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恁就爱紧听着，就是紧欢呼，紧注文吼，拢总会记卡电话卡号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吼，伫咱。哦，清水行这同款拢当心咧送，啊，这个无风六个吼，无风六个吼，咱的这个吼蔡妈妈吼，同款拢装要抽六个吼，恁要抽三抽六在恁选择，反正就是七斤吼，啊，听到就是斤八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中部咱这十几间配合的药房。隆重会甲您吼啊，送到位去，咱配合药房，隆重会甲您送吼。有要咨询呢，隆重电话拨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同学、旧朋友、老朋友，你听到的吼，咱乡当然就要选择咯，乡才是上重要吼。啊，咱隆重和咱。家来事事行行拢总顺顺利利吼，五三福禄寿正心香，笑三笑六，七斤五千块斤八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

0: 我知，我知，好好，谢谢。
1: 你拢会扛苦扛，你就是为遮个老话啊。
0: 啊，就甲咱跩时代长辈，大家做伴，你无气嫌啦。
1: 有啊。
0: 哎呐。
1: 啊，哎，你咧讲话就是人当听的着。
0: 咱都啊都，咱也未啊未虚伪啦，讲真话啦。
1: 哎呀，对啊。
0: 嘿呐，谢谢谢谢。
1: 哎，感恩哦。
0: 好好，谢谢。
1: 拜拜。
0: 后来拢总会记吼，会紧敲电话吼，会记吼。香油台就要结束了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敲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每一个人拢总有欠点，互相包容淡薄啊，安尼吼，才会当讲，互咱吼路行较开阔。每一个人嘛拢总有伊个优点，咱就用欣赏啊、称赞的角度吼，安尼对吼啊，互咱吼大家拢总互相会当提升。你有你的个性，我有我的个性，啊，你让我者，我让你者吼，这无虾米滴个吼，啊，咱大家拢总无同款，啊，都你接受我，啊，我包容你吼。啊，咱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大家拢总会经历。啊，你咧悲伤的时阵，啊，我就给你安慰者。啊，你咧快乐的时阵吼，啊，咱咧快乐的时阵，啊，互相分享淡薄吼，即吼社会一片祥和吼，所有好朋友拢总会记吼。啊，咱啊每一个吼宗教拢总是劝人做好的吼，啊，咱会记吼，想好的吼，咱拢总会记哈。每一个人我咧讲过，慢慢就是爱学习啥，头爱顶会落吼，心观吼。啊，五手六手，拢总不常在吼。但是咱家己心目中啊，拢总吼啊，甲天甲地拢总定为三手吼，甲家己看低，啊，你对吼，孤孤单单吼，啊，咱拢总会记起。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电话接无到，恁就是紧的吼，点咱的香吼，拢总互咱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吼，五三福禄寿正心香，五三福禄寿正心香吼，笑三甲笑六，拢总一斤千二，五千块就七斤吼。这个咱的香款吼，咱这是最困的哦嘿，咱这是三点钟至四点钟小盘香吼。啊，恁有会记的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拢总有五块钱，那呢吼，五雷顶提壶吼，五雷啊正在壶吼，拢总要送给恁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做恁交代，做恁卡号通嘿，谢谢。

好来，谢谢哈，塞顿哈，啊，这个彭大姐这无问题哈，啊，再加照时间哈，叫伊甲你联络，甲你送到位哈，0800-88-9953，0800-88-9953，恁拢总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问候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福禄寿静心香，五三福禄寿静心香吼。要注文呢，隆重做您拨，隆重做您卡号通吼。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您拨嘿，7斤5000块吼。啊，咱点台湾家己手工香吼，无添加化香精吼，卖吼拍歹身体吼，五三福禄寿静心香，会记吼。啊，较等下5点节目煞，我嘛也过伫遮接电话吼。啊，伫咱啊南彰化，包括伫咱啊园林、社头、田中、丽水，拢总共款吼，直接拢总叫金虎堂药房要甲您送到位去，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时代长辈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另外吼，咱的这个吼。透早拢总便秘闭结，放屎放甲安尼吼，垫甲大了，汗水了，汗咧垫袂出来，放袂出来吼。你会记吼，咱的这个吼，

0: 孙阿当买当家，孙阿当买当家吼，0800-88-9953，0800-88-9953，大都会会记吼，恁交代吼，啊，国盛玻璃，包括鱼池吼，拢总甲恁送到位，德山六国直接水利，包括伫民间啊中寮啊，包括南投市，拢总甲恁送吼，谢谢，感谢，我你好来者，啊，高炸。
1: 好
0: 大，要笑啥？笑哪个？
1: 笑哪个？
0: 拢笑哪个吼？
1: 拢笑哪个？我笑三幺五。
0: 好，啊，你住倒位？
1: 我笑对你袂记诶。
0: 什么大名？
1: 哎呀，何先
0: 生。哦，今仔声音无讲好，我再甲你送，当时甲你送。
1: 啊，看你当时要叫恁囝摕来。
0: 啊，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啊嘿。
1: 好，
0: 谢谢。
1: 好，
0: 我来谢谢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较有通诶，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诶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伫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伫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伫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现场拢总甲记哦清楚诶。啊，拢总会记得像安尼吼，秀水吼，啊，这个吼，后生啊，家吼，谢谢，阮后生会甲恁送吼，啊，时间嘛已经到站了吼，无咱又待，同款你较等嘞吼，继续电话拨，我会搁伫遮接电话，接到六点嘞吼，啊，又待就是今仔日吼，唔好搁无卡电话，唔好搁无注文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在倒位，您做您办做您卡吼。啊，所有的产品同款嘿，这个空间的保养生五零粉、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一罐千一，两罐两千二吼，一罐千一，两罐两千二吼。啊，恁要注文的拢总会记哈，通宵万里。哦，这拢总叫春兰药房的去送吼，丰源包括着咱这个吼啊，新港啊，个咱后里，这拢总直接吼，拢总叫春兰药房的送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收听，电话做您拨，时间到了嘿。拄只电话接无到，恁只加卡几摆啊吼。我会阁继续直接接电话，接到六点的哦嘿。拢总电话拨通嘿。时间到站，要甲咱好朋友讲再见。明仔载咱停困一天，恁后听到拢总是重播的吼。啊，要找我啥物？做恁继续拨，做恁继续卡哦。喂，你好，来坐。
2: 早，
0: 你好。
2: 我要请问你吼，抹迄面霜吼，啊，迄落洗时啊抹，啊暗时啊搁抹吗？
0: 当然咯，暗时洗身躯洗了，就搁啊抹者。
2: 哦。
0: 嘿。
2: 安尼暗时啊抹，洗时啊嘛抹就对啦。
0: 啊，你若要出门就搁抹咧，保护咱面的皮肤吼。
2: 嘿。
0: 吼，安尼知无？
2: 哦，安尼哦。
0: 嘿嘿嘿。
2: 哦。
0: 好，谢谢。
2: 哦，好好好，谢谢你。
0: 好来，谢谢，时间到了嘿。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要找我什么电话继续播。喂，你好。
3: 喂，
0: 我来这。
3: 我这太平了。我姓蔡。
0: 蔡大姐。
3: 我是说你的香怎么卖？
0: 5000块七斤到今天。
3: 今天了？
0: 哦，
3: 现在有打折就对了。
0: 有哦，继续做，继续烧的哦。
3: 那我的那个。
0: 笑三笑六的。
3: 笑三
0: 个
3: 五斤吼，
0: 笑三个五斤，
3: 啊，
0: 笑六个两斤，
3: 哎，
0: 啊，你住倒位？
3: 哎，啊，我住伫太平，这个建和街。
0: 建和街。
3: 哎，十七巷。
0: 十七巷哟。
3: 哎，二八号。
0: 啊，什么大名
3: 啊？啊，各位问名哦，蔡小蔡，那个。
0: 哦，蔡小姐哟、哦。
3: 蔡姓蔡就好啊。
0: 哦，蔡大姐好，啊，再拜给你送嘿。拜一了嘿，
3: 哦好，
0: 好谢谢好。
3: 啊5000哦，
0: 嘿5000-7斤哈，
3: 哦好好，
0: 谢谢。
3: 两斤，
0: 两斤笑六个，
3: 哎，
0: 啊笑三五斤我知哈，
3: 哦好好。
0: 好，谢谢，好好。
3: 好好。
0: 好来，电话紧拨，电话紧卡，谢谢，再见，拜拜。

诸苦难处，随业流转，邪见无智，上诸善法。嗯，这下面说念骗救诸苦，哦，骗救哦，哦，刚才没有讲说在什么地方，哦，只是知道他在受具苦。这里呢就说生老病死，还有诸苦难处，哦，八难等等，这些都是随业流转的，哦，或者是邪见无智，上诸善法，哦，那这些都要去救，哦，救八苦八难，哦，生老病死，还有五阴炽盛，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哦，随业流转呢是业系苦，邪见无智是愚痴。嗯，我想大家应该知道自己在哪一种苦当中。生是每个人都有啦，可是生出来的时候已经忘记了，然后那老呢，嗯，超过这个45岁的人慢慢会体会啦，年轻的人在讲老还早哈。病呢，有没有人从来没有生病过啊？病过以后就忘记了哈，死嘞，嗯，现在尚存者都还没有遇到死亡哈，我这至少看过人家死嘛哈。五阴炽盛，哦，也许有哈，多多少少哈。色受想行识，哦，每一个人的感受，哦，会不同，哦，有些人他某一方面特别敏感，对不对？有些人，哦，他的触觉特别敏感，哦，他碰到什么都会好像触电一样，哦，那他就是这一方面特别难受，哦，嗯，有的人耳根特别利，哦，只要有一点点声音他就什么事都没办法做，哦，有的人的眼睛是容不下一粒沙，嗯，哦，看见什么也不顺眼，哦，所以呢难免都会有，哦，还有一些人的意识形态作祟，哦，这也很困难的，哦，是痛苦啊，这些都很苦，哦，问题是你要知道哈，你自己的问题哪一种苦是最对你来说最困扰的哈？那这种呢都是随业流转哈，是业系。那如果你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先找到那个业因哈。我今天有这一方面的问题，我是有可能是什么因造成的，然后对症下药去解那个因。假如那个因种不断，哦，遇缘就发，哦，就感果，对不对？哦，只是在伤口上面撒盐呐，啊，这个涂药膏，那都解决不了。哦，那苦一直就是存在，存在，存在。嗯，所以你要先自己找到解套，哈，哦，找到解套。假如是邪见无智，哦，这就要懂得去纠正了，哈，哦，要跟这个善知识在一起，哦，或者从听闻正法当中去熏习，哈，哦，嗯，要不然你就是一直有这种愚痴，哦，有愚痴的人呢，他就是一直在疑惑，哈，哦，搞不清楚什么状况，哈，哦。求不得哈，哦，这也是很苦哈，哦，怨憎会也很难受，嗯，啊，你就是怨憎会来的，啊，爱别离哈。哦

你没有爱别离，你最好赶快离。确实是有人哈，六亲眷属在一起啊，烦得不得了，真巴不得赶快解脱哈，希望赶快把他超度走哈。嗯。啊，组织一个怨憎会啊，看怎么样想办法来把这个怨憎消除掉哈、结果搞到最后弄了更多的怨憎哈、那其实会有怨憎是什么原因？你们说？怨啊，结仇结怨哈。憎就是你憎恨他，讨厌。结仇结怨是怎么来的？爱。假如没有爱在先，他关你什么事啊？他的好坏善恶是什么？当一个人对人付出得不到回报的时候，他当然会埋怨啊，他觉得受委屈啊。会觉得呢，我不能这样认命哈、那我要想办法拿回来，我付出多少就要拿回来，要不然就恨你一辈子，追你到下辈子，跟你做妻室夫妻，像这种呢，要除怨憎呢，先要把爱消除，连你自己爱我的那个心先没有，那别人再对你怎么样，那就没有了，没感觉。如果你这个时候爱还不除的话，你怨憎是不可能消的嘛，对不对？你很爱你自己啊，别人对你怎么样好，其实你也不会感觉到。你虽然很怨恨他，很憎恨他，但是你又不得不去爱，那才真的很苦，对不对？所以这种是恶性循环啊，先怨不得别人，那就是自己的爱太多。但是呢又求不得，又找不到这个 Mr. Right。 求不得其实啊，把这个爱放大一点啊，我是觉得啊，如果你要有这样子那个对自我的爱，先把它抒发到这个大爱去哈，那这种个别的小我的感受它会淡，它会淡，慢慢淡哈。那也许我们一下子没有办法像佛菩萨这么广大的这个心哈，心量如海一样，可是如果你把这个焦点放大哈，慢慢慢慢放大以后，你慢慢就会走进那种忘记自我存在的那种那个重要性。那你关心别人的一切的苦难哈，或者说你愿意赋予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他做错事你就容易原谅他哈。如果不是这样子呢，慢慢要想要把这个业系苦拿掉是不容易哈，确实是不容易哈。下面说我因救之令得出离，又诸众生爱往所缠，痴盖所缚。我因以下起救之心，又诸众生下救迷四地苦。最初这一段呢，他就是不知极为痴爱为本是烦恼道，有痴有爱，这个爱往所缠跟痴盖所缚就会极然着诸有随逐不舍，八苦隆然，作魔夜行，福智都尽。这就是

说他的这个业道呢，唯有造型，故名染浊。随业入苦，如彼鸟兽，因食爱故，入于龙然。作魔业行，名有恶业，福至都尽，名无善业。嗯，这就是苦。哦，这里说四谛嘛，哈，不知道苦怎么来的，哈，从染浊开始，哈，哦，不知道这个苦怎么集合起来的，就是被爱网缠，哦，痴盖盖着。好，下面呢，常怀疑惑，不见安稳处，不知出离道，在于生死轮转，不惜于苦淤泥，横索莫逆。这里就是常怀疑惑呢，所以呢无生道，他看不见。你要进入到无生道，才能找到灭的因，灭苦的，灭苦集的道。故不见安稳缘集，不知出离道地，在于生死苦地。这个道地要能建立，要以这个道呢去灭苦。菩萨见已起大悲心，菩萨见下面就是正心悲咎。菩萨看到这个呢，不能有第二个念头，就要赶快先兴起悲心，要去救。心悲咎中起大悲心者，令脱苦集。大饶益心呢，欲令众生悉得解脱，以一切善根回向，以广大心回向，如三世菩萨所修回向。我们以后要标一个标签，请关手机。大饶益心者，令得清净灭道故，故用善根回向。假如众生今天他没有这个条件去灭苦，或者是脱这个苦集，那菩萨呢，今天用这个他所修的这个善根来饶益众生，让众生得到这个资粮。所以第一个先讲的是利乐，救护。假如众生没有这个条件，他连饭都吃不饱，那你怎么叫他去灭苦？如大回向经所说，回向愿诸众生普得清净，就近成就一切种子。这里所说的这个回向，就是普贤回向，是原教所说的回向，而不是人天回向，也不是一般的三乘所说的回向，是普贤回向。下面呢有五种负念，前面做的都是应该的，后面还要不断的，菩萨要不断的发愿，复作是念：我所修行欲令众生皆悉得成无上智王，不为自身而求解脱，但为救济一切众生，令其贤得一切自心，度生死流，解脱众苦。这里说别名待苦回向之中有五负念，前三名待苦之心，后二名回向之心。这里呢是名一向苦救无自为心。不是为了自身而求解脱，是为了救济一切众生，让他们得到一切自心，脱离这个生死流，解脱众苦。这是第一个要先建立的。第二个，复作是念：我当普为一切众生备受众苦，令其得出无量生死众苦大祸。这大祸呢，这个祸字呢，就像一个大好

沟，哈，一个很大的深坑，大到什么程度呢？下雨下好多天，它都不会满，哦。那众生在生死当中呢，就好像掉到了一口这个大祸当中，爬又爬不上去，哈，那怎么办？那要等菩萨来救啊，对不对？菩萨丢一个绳索下来，哈，菩萨开起直升飞机来，哈，我当普为一切众生于一切世界一切恶趣中尽未来劫受一切苦，然常为众生勤修善根，何以故？我宁独受如是众苦，不令众生堕于地狱。我当于彼地狱畜生阎罗王等险难之处，以身为职，救赎一切恶道众生，令得解脱。假如有人在地狱畜生阎罗王险难之处受苦，那我们就把自己当人质去压在那个地方，然后跟阎罗讲，跟畜生道的领导人讲，我来做畜生好了，我压在这里，那你放这个畜生让他去修善业，我保证他不会再回来，好，多久不犯错，那我才你才可以你才放我出去。有人在地狱里面下油锅被油炸，你就去跟这个阎罗王讲，跟狱卒讲，那换我来被炸好了，你放他走，让他有机会去修善。自己去当人质去做抵押品，救赎一切恶道众生，有人在恶鬼道受苦，那我们就自己去替他，去做这个替死鬼，然后让他去投胎转世，然后修了这个善业，那我们自己才得到解脱。用这种方式，很直接嘛，对不对？我讲很多很多道理，有时候听起来好像是无稽之谈，可是如果说这么简单的一条路让你去走，有多少人能做到？要在一切世界一切恶趣当中尽未来劫受一切苦，不是地狱畜生阎罗而已所有有险难的地方这个真的很难了，无懈怠心，备受众苦无懈怠，这里说大或者如深谷隐缩众生无暂已故，何以独为众生备受众苦复勤修也，这里解释一生之苦令多解脱，故愿自受。如果我今天一个人去做人质替很多人受苦，那何乐而不为这个来显现什么悲之深。问众生之苦自业所遭自心所变，何云菩萨而能代也？这要问我能够代替他去受众生苦吗？很多人有这个疑惑。这里面它有七义以苦自药真悲念，问菩萨从圣解行地随入尽圣意乐地池，云何超过诸恶趣等？此问菩萨云何自离恶趣？这里有文答，一云为菩萨于世间清净尽律，以善积资粮，于多苦有情修习哀悯，无余思维，由此修习故得哀悯意乐及悲意乐，唯利恶趣有情是处恶趣如己宅舍，摄入恶趣能证菩提，亦能忍受未除恶苦，愿生代受，令彼恶业永

现行，一切善业常得现行，由此悲愿力故，一切恶趣诸烦恼品所有出众于自所依，皆得除浅，得入出地。哦，到这个地方能做到这样，可以进入登地的菩萨。哦，曰此但有悲愿意乐，身不能待，由悲决定，自获圣意。哦，只要有这种悲愿，哦，就能决定，哦，去受苦，但是呢不为所苦。哦，处于恶趣就像住在自己家里一样。哦，第二，菩萨本为立身，求法苦行，以名为代，后能为物，为真上缘，一名代受。嗯，哦，成为这个真上缘，哦，来历的众生一样可以，哦，称为代受。哦，因为菩萨留惑同事，受有苦身，未生说法令不造苦因，因王果上一名代受。哦哦，这个就很有建设性。哦，看到众生呢有苦，哦，替他说，为他说法，让他不造这个苦因。哦，这种也是叫做代受。哦，不要让他掉下去的再来替他受。哦，就是菩萨留惑润身的这个同事行。哦，说设有众生欲造无间业，菩萨化子不从，遂断其命。菩萨自受恶趣苦报，令彼得免无间大苦，名为代受。嗯，看到有人要做坏事，可能会堕地狱，先把他杀了，免得他去杀别人。有这样的事吗？嗯，好，《梁色论》第十一说，甚深差别者，若菩萨由如此方便，甚至行杀生等事，等十事，无染着过失，生无量福等，速得无上菩提圣果。如菩萨能行如所堪行，方便甚至，这个叫做方便甚至。哦，可是你要怎么判断呢？嗯，哦，若菩萨能知如，嗯，此事有人必因作无间等恶业，菩萨了知其心，无别方便可令离此恶行，唯有断命方便能死不作此恶。哇，那非得杀掉他。哦，要不然他要去点那个核子武器。哦，那死伤很惨重啊，先把他杀了好了。又知此人舍命必生善道，诶，那可是要先知道。哦，把他杀了以后，他还有善业还未报，不能乱杀啊！哈，杀了以后他还是堕恶道，那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所以还要判断这个。若不舍命绝持此绝行此业，堕极苦处，常时受苦。菩萨知此事矣，作如是念：我若行此杀业，必堕地狱。愿我为彼受此苦报。哦，这个也很重要哈，万一。万一他可能要堕地狱，那我，哦，来替他受这个苦报。当令此人于现世现在是受少轻苦，于未来是久受大乐。哦，这要下猛药。比如良医治有病者，先加轻苦，后除重病。菩萨所行亦复如是，于菩萨道无非福德，故离染着过失。哦，那你要判断清楚。哦，一个人发烧怎么样，拿冰块先给他冰，冰也很难受啊，对不对？可是为了要给他退烧，先用冰袋给他冰，这种就是，哦，先加轻苦后除重病。哦哦，这边有个典故。哦，这一讲，因此生长无量福德，故能即证无上菩提，如此方便最为甚深。哦，这里说有一个涅槃经里面的仙玉王国王呢，哦，这一品里面讲迦瑟。哦，他说若诸菩萨注意此地者，因何如来习为国王行菩萨行时，断绝而所婆罗门命。哦，

先说慈悲敬畏云，菩萨常做事思维以何因缘，能令众生发起信心，随其方便要当为之。诸婆罗门命中之后生阿鼻地狱，即有三念。第一个，是念我从何处而来生此，即便自知从人道中来，先要知道。第二，

典，不幸因缘为国王所杀而来生慈，念世是以及于方大乘方典经典生净信心，寻时命中生甘露谷如来世界，于彼寿命具足十劫。善男子，一次异故，我习为与世人十劫寿命，云何名杀？哦，当这个国王杀这个婆罗门的时候，哦，有这三者，他可以让这个婆罗门哦，去自己了解到国王为什么要杀他，哦，为什么你今生到这个人道来，哦，为什么你今天会堕落到阿鼻地狱，为什么有什么业缘你到这个地方来受罪，哦，婆罗门都知道，因为我自己毁谤大乘经典，哦，所以我被国王所杀，所以开始起这个正信，因为这样他命中之后升到甘露古如来世界，增加了十劫的寿命，哦，如果以这个例子来看，这国王杀婆罗门是好还是坏，哦，解除他的杀生业，解除他的这个毁谤大乘经典堕阿鼻地狱的这个罪业，另外呢让他修善信仰大乘而增加了十劫的寿命，哦，有这样子的这个智慧才有可能去做这个杀生的动作，哦，不是乱杀的啦，哦，好，那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

明伦之声。这个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历史是民族的精神命脉，灿烂的文化背后必有伟大的历史作为它的基础。有了伟大的历史，民族才能在光荣的传统里不断反省，不断前进。在我国，最伟大的历史家是孔子，继孔子之后莫过于司马迁了。司马迁承继孔子做春秋的精神，把儒家的精神融入在史学上，编写了一部伟大的史记，延续了民族文化的命脉，让我们能够有系统地知道中华民族从上古到西汉前的历史，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根源得到了正确的认识，因而产生亲切的感情。此外，司马迁也为后世的史学家、文学家立下了一个不朽的典范，《史记》的思想、著作体例成为后人模仿的对象。司马迁不朽的著作《史记》不仅照耀于中国的史学界，也照耀于文学界，更照亮了每个中国人的心灵。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历史人物故事这个单元。在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历史人物是汉朝史学泰斗司马迁。

司马迁生于汉景帝宗元五年，也就是西元前145年，出生在陕西省夏阳县。因为夏阳县内有座著名的龙门山，所以后人常用龙门作为司马迁的代称。司马迁小的时候就特别聪明，又非常用功读书，10岁的时候就能读诵当时的古文。后来司马迁全家迁居到长安附近的茂陵，使得司马迁有机会向当时的大学问家董仲舒、孔安国等问学，更奠定了深厚的学问基础。司马迁到了20岁时，为了增长见识，离乡远游，他首先到长安、淮河一带，上会稽山探夏禹所葬的禹穴，又到今天湘桂边境的九嶷山，顺湘江挽水而北，过汶水、泗水，接着往山东齐鲁一带观察孔子故乡，讲习礼仪，研讨学业的遗风，最后才经由河南、湖北回到家里。这一次有计划的旅行，几乎游遍了古书中重要的地方，增长了许多见闻，开阔了不少胸襟，对于后来司马迁写《史记》有莫大的帮助。后来司马迁成了皇帝的侍从。元鼎6年，汉武帝平定了西南夷，司马迁奉使西行，由四川去到云南，圆满达成任务。第2年，他回到中原时，汉武帝正在出巡，准备登泰山封禅，那是千载难逢的祭天告成大典，而他的父亲司马谈却被留在洛阳，不准去参加，因此愤而生了重病。在快要死的时候，

握着司马迁的手，流着泪嘱咐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完成我的遗志，修一部史记，接续孔子做春秋的精神，尽到我当太史的责任。原来我国古代的史官多是由家族世代相传，司马迁的远祖在周朝就做过史官，后来中断了，直到他的父亲司马谈才又恢复史官的职位。从汉武帝即位起，任太史令约30年之久。司马谈精通天文历算、易经和道家之学，曾经写了一篇有名的《论六家要旨》，把当时的各种学术做了一番中肯的批评，尤其对史官的职责更是抱有极高的热忱，希望继孔子做春秋之后编一部史记。司马迁果然不辜负父亲的期望，完成了一部正朔古今的史记。司马谈死后不久，司马迁果然做了太史令，能够读到国家收藏的档案图书、文献史籍，而开始加以整理。到了太初元年，政府采纳司马迁等人的建议，改正开国以来沿用的秦代历法，颁行新历，这就是有名的太初历，在政治、社会和历史上都有很大的意义。也就在这一年，司马迁开始了编写史记的工作。

天汉三年，司马迁48岁，忽然晴天霹雳，遭到大祸。原来在天汉2年，汉武帝派李广利将军去征伐匈奴，李陵自请带5000步兵从北路出发呼应作战。李广利小胜大败，无功而回。李陵深入敌境，跟匈奴残余的大军相遇，激战了10几天，终于因兵力悬殊，力竭战败，被捕而投降。消息传来，汉武帝大为震怒，朝廷的臣子都顺着武帝的心意说李陵的坏话。司马迁却说，李陵在家是孝子，带兵是好将领，有国士之风，又能深得兵心，虽是自古以来成名的将领，也不过如此而已。他陷敌不死，想必是希望等机会起事，好立功报国，并非真正投降匈奴。不料这一番话却触怒了武帝，以为司马迁是替李陵游说，于是一怒而将他下狱问罪，处了宫刑，阉成了宦官。司马迁虽然惨遭大祸，汉武帝仍爱惜他的才学，不久便任他为中书令，替皇帝掌管诏令文书，地位相当高。但司马迁的痛苦却是无法补偿的，因为受宫刑是奇耻大辱，对于有志节的君子彼此还不如。然而司马迁却能忍受着这种摧心彻骨的痛苦，为什么呢？因为史记还没有完成，如果就这样毫无成就的死了，不但辜负了自己的一生，也愧对父亲的遗命，更没有尽到对民族历史所应负起的重责大任。于是司马迁忍辱负重，更加发奋努力编写史记，终于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体力最完整、内容最充实、也是文笔最好的史书，不仅是史书的模范，也是传记和散文的范本。

此记是一部通叙中华民族发展的史书，从皇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上下2500年，共52万6500字，它是全。

命的，有系统的，总结了中国上古时代到汉朝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各方面的成就。全书包括12本纪、10表、8书、34家及70篇精彩的列传，共计130篇。内容不但包含了政治史、学术史、文学史，也包括了天文、地理、法律、经济等各方面的学问。其中有无数感人肺腑的故事，末了还有一篇述说司马迁自己家世生平、创作动机和各篇要旨的自述。的确如司马迁自己希望的，是一部就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历史上有名的古文家，如韩愈、欧阳修、归有光、方苞，无不崇拜司马迁，他们的文学造诣也无不得力于《史记》。

司马迁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因父亲受了腐刑，曾经发过怨言，所以皇帝从此不任用他的子孙做官。司马迁的女儿后来嫁给杨昌为妻，生了杨运。杨运是个天才横溢的文学家，《史记》这一部书就是经

过洋运而传播于世。中华文化的特色是在使人人都成为圣贤，而司马迁承继了孔子的精神，把成圣成贤的理想表现在史记上。身为中国人不读史记，实在是一项莫大的损失。又到了和各位朋友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单元，并请来信批评指教。来信请寄台中邮政336号信箱，明伦广播节目供应社收。我们将遵照您的批评来改进，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空中好厝边，有缘大家来斗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斗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

空中好主编，快乐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礼拜假日无休困，阿红赶快伫遮现场陪伴你。时间又搁到位啊！吼，无论外台朋友或者讲咱古董咧收听的朋友，拢欢迎咱的好朋友，大家准时捧场收听。礼拜假日无休困吼，现场电话赶快继续给你服务2831-5819的电话，再敲着敲通2831-5819。

来，大江路的天气要落个当时，唔是落个当时，当时伫台中吼，啊，差不多应该啊，佫过两公啊，吼，啊，佫过两公啊咧吼，再会较冷吼吼。不过听讲伫咧五二节好像天气不错吼，五二节东江听讲天气拢袂歹哦吼啊。稍等下气象资料再报告大家知影吼，但今日咱的好朋友吼，这个天气同款吼，无讲介稳定稳定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吼，今日嘛是出门雨伞雨裤爱加扎者，唔通偷懒哈，唔通看讲敢那冷雨啊嘞吼，不一定，同款过头了拢较有雨，请咱好朋友特别注意哈。空调周边快乐拢伫身躯边，后继续现场陪伴你，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

来，先来安排歌曲的朋友点播爱听，好的，讲阿红的手一半心酸，一半醉，来听看麦，来决定来听这首歌曲，一半心酸，一半醉哈。现在电话是8315819。

0: 我排名，我排名的。啊，我礼拜来，你都要来陪我，好不好？
1: 会啦，我会陪你啦。
0: 讲定哈，你加阿片青菜咯。
1: 好啦。

0: 你几位听什么歌？
1: 三空啊，你又
0: 一个，系啊，我又两空啦，嘿，我又头壳一空啦，
1: 嘿，
0: 一空一空，来来来，听
1: 歌，你播一首吼，
0: 来，
1: 比爱乱忙，
0: 比爱乱忙啦，哈，好，我知，
1: 好，拜拜，
0: 拜拜，来个走，我派陈小曼给你接，啊，电话这个卡嘿，阿红拄在电话中，刷电刷卡咱拢会接啦，哈，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

0: 生，你要听啥？
1: 为了十万块，你
0: 唱
1: 的啦。
0: 我唱的为了十万块，
1: 好，
0: 好啊，无问题。
1: 好，谢谢，
0: 谢谢，真的谢谢，
1: 拜拜。
0: 来，空调组兵，快来拢伫身躯边，啊，继续现场陪伴你哈。沿着电话，扛起个电话卡，着要交台北环路啊，拢赶紧给你做服务哈。2831-5819，2831-5819。啊，咱今日天气啊，这个感觉哦，无啥稳定哦，涨小寡，加淡雨一个吼。今日开始又要落雨啊，这个雨是对中南部落起，啊，这摆中南部落了真多吼，雨真大，雨真大。啊，当然之前欠水欠遮久啊吼，那么希望讲吼，雨渐渐来。啊，安尼吼，较袂啊，这个中南部讲啦，讲啊，这个无水啦，吼，欠水无水安尼吼。不过这天气原来是真正一直落，一直落，落甲大家拢真烦。来，好朋友提醒大家哈，拜一拜二，感官拢有落雨，请咧好朋友出门雨伞、雨具，感官拢爱扎一个安尼啦哈。随着这个啊，这个最近风台期嘛特别到位哈，伫咧附近嘛有这个啊，真侪这个强烈的这款这个啊，这个。啊，这些台风过去吼，伫咧目前伫咧形成当中啦吼，所以讲产生着强风的情形吼，所以讲强风最近有侵袭着台湾北部、中部、南部，所以讲包括咱北部新北市啦、桃园啦，拢感觉到风拢加较大一丝啊吼，风拢加较大一丝啊，而且咱好比买特别提高警觉安尼吼，天气无讲介稳定，出门雨伞、雨具、感官较扎一个吼，过头了拢较有雨，一定要小心，住伫较近所在买水衣吼，这是气象资料，先简单报告大家知影吼。空调好做边，快乐拢伫身躯边。2831-5819，2831-5819，卡就卡通。

0: 哎，搞差的好哦。
1: 好，洪先生早安。
0: 哎，早安，哎，陈大哥早安。
1: 哎，是哦，
0: 早安早安。
1: 而且我咧给你接着烤地油。
0: 烤地油呀。
1: 一共两罐千杯嘛。
0: 两罐千杯，嘿，对对对，起码两罐千杯嘿。
1: 我来叫三罐，会较优惠一点。
0: 三罐哦，哎，赶快一罐算900啦，好不好？
1: 啊，好啦。
0: 哎呀，好不好？好。好，阿嘉勋再给你送。啊，还是你，还是我看着你当时有，当时有滴的。问题哈，
1: 谢谢哦，
0: 不会啦，嘿，陈大哥，谢谢。啊，你会听歌不？
1: 没，感谢你，谢谢哦。
0: 好，谢谢哦，好，感谢感谢，拜拜。

0: 哎，广东出兵过来，拢伫新古兵，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哎，别搞台北环路电力兵，阿红给你做服务哈。呀，先给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咱站吼已经拢上完了哈。阿未收到朋友爱卡电话，紧给咱讲哦。应该拢有啊吧？应该都有了啦哈。应该拢有啊，无收到爱给咱讲哈，因为咱这服务组的哈，这个已经拢甲阿红讲讲，已经拢出货完毕啊哈，应该都要收到了哈，应该拢要收到。那无收到的，再去给咱讲，看是咱老高。还是你老高这问看吧，先问我清楚啊，你哈，你那个表弟啊，要交代要还路啊，等于赶紧账应该都有收到啊，账吼，咱这个阮这个啊、公司咧讲讲讲，阿红你来讲冷冻的哈，因为咱做了较大粒一束啊哈，所以讲冷冻的哈，讲三口水敢那无啥够。所以讲，咱后边有进前，我教大家讲用三口水哈。那冷冻的三口水，跟它无够哦，这三口水无够，爱变四口水哦。你能做个大了就做。所以吼、哦，要这个吹吼，有可能这里也无够哦。所以讲，阮这视频报告讲讲，爱讲四口水哈，四口水哈，冷冻的四口水哈。刚才后边先报告一下哈，来搞炸你好哦，来搞炸、欸。
1: 你好，
0: 嘿，搞炸哦，嘿。
1: 你阿洪上，
0: 哎呀是啊，嘿嘿是是，真的了呀，
1: 嘿
0: 嘿是，
1: 哎，阿今晚讲靠地有价哟，
0: 之前都讲啊，系啊，阿但是咱今晚较无讲啊啦，因为咱即今日就截止啊，要截止啊，系啊，对。
1: 啊，我拄啊陈大哥在讲，
0: 系啊，就今日最后啦，好不好？嘿，
1: 阿两关清杯
0: 哦，系啊，两关清杯。
1: 啊，我甲陈大哥讲关，
0: 甲陈大哥
1: 各一位啊。
0: 啊，你要讲关三关呀？
1: 啊啦，啊三关我在。
0: 三关讲关啊，一关是给你算九百，好不好？哈。
1: 那你话
0: 者两千七啦，
1: 好啦，
0: 嘿，好吧哈。
1: 啊，当时上，
0: 我叫伊爱伊可能爱明仔再寄，那有会有够，我都明仔再寄，好，好不？那明仔再寄后日交，
1: 哦，好
0: 不哈？
1: 拜你
0: 哈。哎，对，好不哈？
1: 啊，我拄啊点起就讲，
0: 为着十万块，
1: 你唱的有多？
0: 有啊。
1: 有，
0: 喂，别你讲，哦，好，真的，谢谢啦。
1: 祝你顺利成功。
0: 谢谢，真的健康，谢谢，拜拜。
1: 拜拜。

哎，讲到这边，可能咱地新嗰边也继续研究微博下哩哈。点歌相关，比较特别话，努拢免客气，赶快卡自己电话来哈。2831-5819，2831-5819。来，赶紧来安排，这正在在讲要听的，为着十万块啦，嘿，这十万块即嘛。小 case， 有真侪拢讲哦，即摆通膨安尼哦，十万股要算啥，即无同款，爱100万啊。

0: 阿母，人阮明仔载就免阁再出去嘛呢？
1: 是啊，明仔载你就自由咯。
0: 咦，阿母，啊你哪会知影嘞？
1: 迄边哪会唔知？早起迄个花车电台当主任有来，我就是将你买的好衣定金买起咯。
0: 哈，唔是啦。阿母是另外有一位人客，提一万块要来搞我赎身。
1: 哼，一万块，迄你也敢讲？

0: 会出嘴啊？
1: 啊？阿母，你较早唔是捌讲过，闹一万块会当互我自由？呀呀，即阵
0: 即阵哦，即阵时机无同款哦。即卖油气、电器做超过八点钟，阁互你两杯薪水。那是无看到新台票，边边就会谢谢叫啦，一定要爱十万块才会应接。我就是将你卖给电台当署长十万块。
1: 什么？十万块？阿母，阿母，我唔啦。
0: 那唔哦，十万块你给我起来。你若是无十万块，睡觉都免讲。
1: 什么？十万块？

0: 来，广东这边可能拢伫新区边最近吼，诶，这个好一点都有落个生果无，真正落个生果安尼吼。不过即句话是真的哦，真正生果吼。听讲吼，伫高雄最近讲吼，一个即历史的公园呢，这里、个、啊，诶，这里、个、啊，草啊边啊咧吼，诶，生出着一堆一堆白色的果，嘛白色的果安尼吼。你都已经发现了哦。有出现一挂好奇的民众，讲高要甲慢等伊哦，唔知要食还是要创啥哦，所以你顶赶紧来公布吼，因为这发出来这高吼是有毒的哦，或者绿泽菇哦，绿泽菇安尼哈，所以讲你也无小心给食到，有可能会中毒哦，所以来好朋友，唔当什么物件提来吹来乌白塔，很危险哈，真危险嘛咧哈，再来好朋友爱小心注意安尼哈。广东这边快乐元朗的新古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好嘞，都咱的好朋友哈，诶、欸，这里、個、爱等个五日节过哈，再较好天啦哈。不过天气嘛，开始变正式热天到位哈。人讲无食五日粽，破油讲唔敢放啊咧啦哈。啊，所以讲最近这梅雨这块，都甲大家拢叫咩生果，但是果未使食哈。老蔡你好哦，来早安。
1: 啊，王
0: 姐
1: 好。
0: 啊，你蛮好，嘿，是吼，这张小姐好，搞啥？
1: 我要听歌啦。
0: 啊，你要听什么歌来？
1: 我要听。
0: 阿霞想希望，阿霞想希望哈，哎，我没有问题呀、
1: 啊。欸、我本来是要改算一条，哎、欸，我先说，我在阿里。
0: 阿杜，我不两点你，系啊系啊，
1: 我你就
0: 啊，对啊，本地听本地听，做回来听好啊，好啊，阿你杜我叹一首，真好，哎、欸、呀、啊、好，好
1: 啊啊，你哎，你今天不插棚啊？
0: 哎、欸，给张啊呐，
1: 张不插棚啊？
0: 插棚是啥物？
1: 他封你
0: 们家？诶、欸，你讲的是假的，还是不是假的？你要讲个清楚了。
1: 不是假，不是假，不是。

0: 这这
1: 这个这个不是用嘴讲就会记得了。
0: 我替他做
1: 回来啦。哦，我长得这公要给他错啊，倒错啊，你别给他替我做回来嘞哈。等我生啦，等我家己生吼。
0: 哎呦，阿红你有一很大。
1: 不，可
0: 是趁
1: 钱趁得多，你唔？没，啊，客气啊，系啊，那我恁按引导嘿，陈大哥这是引导，
0: 你
1: 看引导，哦，哎呦，个波落去，大家拢痛啊，
0: 引导
1: 啦，好，谢谢，你耳朵我收起来，好不好？好，谢谢你哈。
0: 啊，你几点要来？
1: 我看完了齁，
0: 没关系，
1: 好啊，好啊，好，没问题，好，谢谢，感恩啊，拜拜，再见。来讲到我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介绍现场会伴你，无讲无通笑啦，朋友拢敢若好朋友，即种老朋友啊，啊，即种会使啊，即个开讲报道，开开玩笑没有关系，但系好朋友吼，即咱啊伫空中见面就是有缘啦吼，啊大家啊，即个破心肝斗阵，所以讲，我知啊，应该。对阿红拢真疼疼诶，前几家咱薛小姐，嗯，阿红你唔紧生啊，我紧甲你倒穿吼，足侪人要甲我倒穿，哦，偌好咧，可惜，我都未见，喂，开玩笑啦，吼，不如这啊，咱足侪好朋友啦，拢是咧四中间话题诶吼，我算算哦，我对十八岁到大做节目嘛30年咧，也是很久了咧。所以做者好朋友老朋友哈，那欢迎大家做伙来加入空中好处兵哈，拢是咱的啊空中的好处兵好朋友感官在里哈，大家来遮听咱节目开讲报道哈，拢是希望带予咱的好朋友轻松欢喜的对啊嘞哈，2835589电话继续甲你用来搞啥你好哦，来早安。
2: 老
1: 炸，哎，高炸哦，王大姐熊炸，嘿，早安呐、啊。
2: 你熊炸，我也带我姑啊，你也。
1: 哇，我今日较炸，今日炸我较炸了，别讲起不叫炸。
2: 对啊，
1: 对。
2: 你几点来搞遐？你咧在播出咧？在抓着你都
1: 我
2: 炸。
1: 我今日较炸一束，今日较炸一束。那
2: 你也点了头前的几十个卡。
1: 啊不，啊不会啊。
2: 我卡
1: 肯定盖
2: 地，
1: 钱上
2: 买少去啊！
1: 不，这里拍摄，然后拍摄。
2: 你
1: 咧
2: 讲话啊，讲
1: 来
2: 讲去，讲啊，讲，啊，无啊，都结掉。
1: 讲自己等等透过，讲自己等等透过楼啊！当然爱等啊！
2: 美容加等
1: 去
2: 啦，
1: 美容加等去。哎呀，懵讲，
2: 你讲肯一等咧，你。看
1: 一
2: 等
1: 人
2: 看
1: 会跋
2: 倒，
1: 哎呦，看跋
2: 倒
1: 啊！我想溜，我有看买溜啊，我想溜
2: 啊，
1: 系啊。
2: 看买
1: 溜无
2: 啊，看买
1: 溜买溜会用站灯。哎呦，你较歹哦！你讲用站的，你较歹哦，系啊。
2: 头前用架，后边用站的。
1: 哦，完了，后边夹死人
2: 咩？
1: 哦，真快真快！
2: 好，看上等咧，会怕火咧。
1: 早安早安啦，嘿，高赞啦高赞。
2: 你长休困吗？
1: 我长拜六固定休拜六啦，
2: 我知啊，长拜六啦，我都做长，我看你拢放个一路录音咧。
1: 对啊，拜六拢是这个休困啦，嘿吼。
2: 对啊，你休困啦，我知啊。
1: 对，
2: 你去对佚佗啊？
1: 昨哦，昨无去到啊！昨最近天气，昨是较好一撮啊，去买菜尔。
2: 哦，
1: 系啊，
2: 你
1: 就
2: 搁去买菜哦。
1: 哎呀，那边买菜边食哟。你当作我吸空气就饱你啊！
2: 恁出来，睇得高追啊！你买多啊？
1: 我高追无啊！我都嘛培养感情，牵手来去买菜啊！对
2: 不，
1: 系啊，
2: 啊，看嘞，
1: 系啊，对
2: 啊，
1: 对，不会。
2: 啊，自己小红线安尼行了。
1: 啊，无伊大块，我爱未叮当，一定要看嘞啊，啊，无嘞。
2: 啊，个爱未叮当，你个自家
1: 遐
2: 大块要
1: 重要。哎，开玩笑。
2: 自家遐大块啊。
1: 无啊，阮丢
2: 流量。你要跳啊，你得爱唔得较好爱。
1: 丢人爸讲的啊，未使自家想散啊，未使啊。你讲早起你就好食无啊咧？啊，自己肥出就肥落落，肥个老油，
2: 对吧？
1: 肥个老油。
2: 自己
1: 先
2: 肥
1: 袂无钱
2: 啦。
1: 啊，袂无钱，太无肉咧啦，无效啦，系啊。

0: 恁那买菜很难进。
1: 啊，我那买菜无近哦，无近。
0: 啊，恁敢是恁唔是伫迄度遐吗？北投遐。
1: 系啊，爱
0: 伫树林。
1: 爱去北投市场啊，爱去酒吧市场，迄度爱开车啊。
0: 哇，恁驶到遐远去哦。
1: 系啊，我爱驶车去啊，系啊，我无伫附近俩。
0: 我是讲恁桥多摆近近
1: 啊，
0: 尔。
1: 好啊，你哦，嘛滚滚啊，是滚滚啊。
0: 开车去到遐买，遐较俗
1: 哦。诶，无啦，开车较好载啦，嘿啊，有当时也较好载。
0: 我知啊，你这弄弄个车载等啊。
1: 对对对。
0: 啊，恁阿母啊，伫个厝会顾厝哦。
1: 哎呀，阮阿母顾厝啊，伊家厝去用搬去啊。
0: 来这有金条。
1: 金条。西区啦有啦，金条。
0: 有金啊，加有金啊条啊，爱狗
1: 无狗
0: 用
1: 梗鱼哦。会啊会啊会啊会啊会啊！你要广告地来人诶，人来抢啊，你好卖啊你啦。开玩笑，嘿啊嘿啊，讲笑讲笑，讲笑讲笑啦。金条金条，王大姐也上追啦。
0: 一两几万，爱两块五的，两块五，你
1: 去也中下。我知金条恁兜较济啦，我知啦。
0: 阮兜马壳噶。
1: 哦，马壳。
0: 阮兜马壳
1: 不济
0: 啦。只马壳坑伫门口呀，三年人来坐啦。
1: 开玩笑。
0: 想要爱马壳来
1: 叫。安尼哦，好啊，再叫
0: 人来叫安尼哦。好啦，
1: 卖讲辛苦啊。小戴，我你用斩雕哟。来来来，你
0: 站到起来，你起来，用机关个接接的，
1: 好好好，来来来，你今日听啥？哎来，
0: 我听，无啦，主要无来唱一条爬起来，
1: 十步呀，
0: 哎，
1: 爬起来十步，
0: 步数爬起来一条
1: 啦，好啦，我知，
0: 啊，无今晚你个点个点啊，雄雄你点啊，唔知你点啊，
1: 想未起来，想未好，好，这个安排，
0: 你点一条鬼嘛，真久无唱啊，
1: 安尼哦，好。好啦，我再安排。
0: 谢谢你哈，
1: 谢谢哈，感恩啊。
0: 开玩笑，
1: 没有我再好，
0: 爱跟你讲笑啦。
1: 有啊，勿紧啊，哎呀，哎呀，有讲就有通笑，好，好，谢谢啦，感恩哦，拜拜，
0: 谢谢你啊，
1: 喂，再见哦。
0: 大家好，大家过节好哦。
1: 啊，对啊，过节你别搞，
0: 大家过过节，大家好哦，大家身体健康哦。
1: 健康健康，你话赶快哈，
0: 啊，
1: 你话赶快哦，
0: 谢谢，拜拜，
1: 拜拜。哎，讲到厝边快乐，又拢伫身躯边哦，咧厝边开讲哈，无讲无通笑啦吼，啊拍大凉，我咧好比大家心凉鼻头开，饭加食咧几落碗，早顿爱记得食哈，就侪比如讲，哎咱咧插播哦，食古锥讲，早顿爱记得食哈，最近来听悲哀乱梦。

0: 较高感冒啦，系啊，吼，安尼包装哈。
1: 哎
0: 呀，足湿的啊，就是安尼。
1: 几工拢未再热。
0: 对啦，对。
1: 我
0: 保重保重。
1: 迄边其他拢无装咧。
0: 哈，阿未装哦。
1: 啊，一直落雨是变哪装啦？
0: 安尼。哦，对啦，啊，可能还等过去之前再会较冷雨。
1: 对啊，对啊，嗯、我就甲讲话，这你较好天再来。
0: 较好天再来，嘿啊，不然就是无吹冷气在安尼啦。
1: 对对，我平时去吹电暖气。
0: 变湿热嘛，湿热啦。
1: 对对对。
0: 湿热，嘿啊，吼、哦。
1: 啊，无我吹冷气吹较侪年都唔慢。
0: 嘿，对啊，对啊，啊，因为冷气若吹落去较大，较袂遐湿热的咧。
1: 对对。
0: 嘿啊，吼、哦。
1: 啊、
0: 是啊，保重保重保重哈！
1: 我昨有给水长来吃，
0: 系啊，对对对，
1: 感觉你个长
0: 吼，
1: 水好吼，烧的时阵都爱紧吃，
0: 紧吃系，无冷饮无冷
1: 饮，
0: 哎对对对，爱紧吃系啊，
1: 啊我想冷好吃，
0: 系啊，
1: 吃了还
0: 莫放伤久，爱水拍开就紧开始吃，嘿，看我烧烧都爱紧吃系啊。
1: 这阿婆的脾气暴个，
0: 怎么闹
1: 的
0: 来？
1: 一
0: 只
1: 我
0: 食
1: 不完
0: 呢。这大粒的啊，这摆包起大粒。哎呀，我讲啊，这摆来包个这大粒的了，所以
1: 吹。包个大粒，跟包个
0: 细
1: 粒的。
0: 安尼吼，哎，我再讲。
1: 是讲有个人，有个阿婶，有个人，
0: 不过大粒摆起来较好看。哈哈哈哈哈。
1: 啊，像恁这吼，较少食的人，
0: 哎嘞，较少
1: 食，哎
0: 嘞吼，给食袂完。
1: 这个东西又不能，袂使讲隔顿
0: 个。隔顿个吹，较不要食，嘛是会使啊，也是可以。
1: 我觉得不好。
0: 哎，尽量不要了，哎呀，一当食完就完，哎。
1: 食袂完就算了，你不要勉强自己。
0: 哎呀，我明年叫人做个细粒的，做个细粒，哎呀，做个细粒，好不好？
1: 有一个问题，唔知有人跟你讲。
0: 哎，什么问题？
1: 少咸。
0: 啊，少咸是吧？
1: 哦，我食吼。
0: 安尼哦。
1: 有一些怕死胃炎嘛，
0: 安尼哦，
1: 我觉得好咸，
0: 有可能你最近感冒啦，
1: 感冒可能感冒，
0: 你感冒感觉靠感冒感觉无感，没关系，我嘛是叫人敢讲好不好哈，有建议我都有甲讲，
1: 好像都味道都不太对
0: 哈，我知，没有关系，我再甲人讲者好不好，
1: 免讲啦，人家那种台上那人家拢袂咸，大家拢学都讲好食。
0: 没有没有，
1: 我一个人去讲
0: 的。马金，我嘛是个讲者，系啊吼，有建议我拢会讲，系啊，会调节。
1: 就好
0: 啊。卖想多。
1: 我怕算了。
0: 好，安尼啊，好，好，好，安尼嘛较好吹啦，较好吹。
1: 对对对。
0: 好啊，我再来建议，好。好啊，好啊，恁的建议我会甲讲啊，会甲讲，好不好？
1: 好。
0: 好啊，谢谢啊，阿丽会听歌无？
1: 当然嘛，会使帮你走。
0: 哎，未使帮我走呀！好，来来。
1: 来
0: 来
1: 听见烟花。
0: 啊啊！什么？
1: 听见烟花。
0: 听见
1: 烟花啦。
0: 听见。

0: 啦哈。
1: 哎呦，鼻音太重，你听不懂。
0: 你怎么变那个蔡秋凤啊？变蔡秋凤啊嘞，好嘿，我今麦今麦今。
1: 这个
0: 巴郎的阿君啊，不是巴郎的阿君啊，是青蛙叔啦。
1: 不啦，是
0: 巴郎的性命。
1: 黄金包银，
0: 哎呀，黄金哥包银，哈哈哈哈哈！
1: 你好像
0: 啊，啊，我很像，我磨皮的了，哎呀，我要嘛是在做磨皮的，哈
1: 哈哈哈哈！好的，谢谢。
0: 我得伊都磨皮的演的呀，对吧？
1: 好的，谢谢。
0: 好的，谢谢，拜拜。来，空中好处兵，可能拢伫新古兵，然后继续现在要拍你。哎，真正大家最近也较保重哦，最近因为较湿吼，哎，足侪人感冒的嘞吼。你讲哎，遮热，佫会感冒，有啊，愈热愈会感冒，因为天气湿热哈。所以讲哎，咱家己平常时哈，多喝开水啊，这个室内室外温度嘛，卖差就侪哈。安尼也感觉这个天气较湿热哈，还是比较湿热哈。欸，你去个开一去开一个嘛，未歹啊，但是温度嘛，卖调上低就好啦，哈啊，大家请保重哈。最近哦，这款天气就是安尼啊，这个伫咧交接的时阵吼，热天加春天交接的，你讲即个春天哦，无啦，要接近热天也好，但是较湿热的天气咧来，所以讲导致着真侪人感冒安尼吼，啊，即款病毒细菌嘛真厉害，有当时感冒起来拢真久才会好哦，哈。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哦，哈！空中好注意，快乐拢伫身躯边啊！当然，朋友呐，用用咱的产品，咱赶快拢会这个加这个公司吼、哦、来做着这个报告安尼啦，哈啊！拢希望咱的好朋友啊，食了呐好食，甲咱到介绍。啊，那有什么缺点，甲咱讲，咱买来做着改进哈，食歹势啊！即摆有影是较大粒啦，所以讲。咱食品部这个阿红讲讲哦，即马三颗水无够，可能要四颗水。我讲，啊、你无代无是今年爆甲遮大了，因为我无大，因为大行拢贵啊呢。阿那歹势讲啊，这个大家吼、哦，这个涨吼、哦，这个、介绍，甲咱斗介绍，袂使漏开对无吼？真侪朋友吼讲，咱今年吼、哦、虽然无起价，但是看起来国家比去年国大了一丝啊。所以讲哦，这吹起来个骨。去年又无啥相共啊咧吼，所以咱水使家己较侪吼，啊碳烧都爱紧食哈，赶快吃吼啊，这掌握一济嘛，特别高位啊，啊个人无收着无，那有无收着再甲咱讲嘿。来，这是张小姐点播爱听，讲啊，收希望咱最近来收听。

0: 三罐三千啦。
1: 三罐三千啊，有送。这个胶原蛋白
0: 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嘿，还有送啊，嘿，好不好？啊。假啦，拜二再搞，好不好？
1: 啊，拜假拜。
0: 拜二，
1: 拜二再搞，我食看有效无？
0: 好啊，你再食看卖啊！
1: 即摆即摆实验中咧，即暗时过着拜。
0: 好啊，无你
1: 啊，我随教，我即摆食六粒啊，你知哦？十月子食甲六粒啊。
0: 哎，好，安尼你再个加落去，好不好？吼。
1: 本来食四粒两粒。
0: 安尼哦。
1: 啊，即摆加甲六粒
0: 啊。好啊，无你要照安尼来食，好不好？好。
1: 系啊，餐餐袂食，我讲六十五分，你去困啊，我讲六十五
0: 分。卖啦。啊！你当在吃，好，你当在，好，你参参在吃，好啊！今日给，明仔再给你夹熬一夹，哎，熬一哈，熬一给你送去哈，好啦，
1: 啊，我点一条，嘿，那个春天奥利桑，
0: 春天奥利桑，
1: 好，
0: 亚文的，好，好，好，好，谢谢，拜拜。来，广东这边一块的拢伫新古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要交代要欢度这边，阿红给你做服务哈。啊，姜黄、南瓜子、南瓜子即马欠费啊，新加坡报告者啊，综合维他命嘛欠费啊哈。啊，犹太咱南瓜子要暂停啊，综合维他命嘛暂停哈，安迪素嘛欠费哈，嘛是暂停了哈。啊，拢姜黄、葡萄糖胺嘛是拢暂停，好不好？要交代要欢度电话靠掉靠通哦啊。口袋有吗？不会啊，也没有货了哈，所以讲嘛暂停啊哈，所以新加坡报告这里哈，空调这边快乐当地，新加坡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2831589，2831589，拍七啦，十步。

郭先生，你是一个聪明的中和人，为怎样最是这么关心，就将我的青春来献给你了，你就来相骗我，你。

0: 空中好主兵一块聊两地辛苦兵，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靠调靠通，要交代要还我们赶紧给你做服务哈。一旦这好讲犹太真侪产品已经欠费啊，好欠费就是咱先截止好不好？先截止啦哈，无有朋友你来订都爱个等哈，甚至讲这个对朋友嘛较歹势啊你哈。靠底下有地方已经暂停啊哈，所以即马会有关机哈，一关千二块。靠底下都即马开始哈，咱都会有关机，因为都要看库存。开始拢无啊，然后都没有了，所以讲咱即马会有关机，一关千二块哈。嘿，那你靠底下有好拍摄，啊，阿辉那个犹太这个甲大家讲，啊你啊唔捌食过叫一关，好，咱即马会有关机哈，千二块哈，即马会有关机啊你哈。安迪素嘛同款哦，安迪素低蛋白糖油宝，咱即马会有关机。啊，姜黄、南瓜子、葡萄糖胺，即马拢欠费哈，所以讲咱好比我们也都恢复原价了哈，拢会有关机啊。进前有听到朋友哈，咱有甲你保留，就一定拢会甲你送去啊你哈。啊那。有诶，像综合维他命又欠大家吼，安尼咱赶快来给你报过去啦，好不好？不过咱综合维他命一个犹太吼，那是 Q 天一个犹太，因为这是较慢犹太吼，所以讲咱一个有时间吼，咱朋友大家听综合维他命，那是 Q 天吼，一个犹太吼，那是 Q 天是三罐四千三，综合维他命三罐千八吼。安尼来讲，靠底下有要个叫无啊？歹势，咱即马拢是会有千二块，啊，即马嘛无会，拢爱等，好过一些贵安尼吼。安迪素低蛋白糖油宝嘛赶快咯吼，当中会有关机。姜黄素、南瓜子、葡萄糖胺，咱即马无犹太吼，甲大家报告一下，真歹势吼，后回再较早来叫，好不好？啊，综合维他命、纳取 Q10 吼，这无犹太吼，无犹太啊咧吼。啊，稍等下，我再来讲咱的苦瓜生态甲的上好剂吼。有朋友讲哦，苦瓜生态上好剂，啊，佮有犹太无啊咧，稍等再甲大家报告。现在电话刚叫掉，靠掉2831519哈，来搞炸你好哦。
1: 喂，你好，黄
0: 小。嘿，是你好，嘿，搞炸哦，嘿。
1: 好好搞炸！
0: 哎，搞炸！搞炸！嘿嘿嘿！
1: 我迄个罗州哈，
0: 嘿，
1: 啊，该问者，迄个我罗州骑国道路那一生帮助啦，啊，你敢迄个姜黄也个有无？
0: 姜黄即马无啊了，姜黄无
1: 啊。哦，我听啊，我即马无伫做诶啦，哎呀，啊，我是想讲，哎呀，啊无啊，无会啊，啊无就等等你啦，
0: 哎，哎，等回来啦，回来啦。
1: 回来就怎样？
0: 再个搞，再个搞，
1: 惊着。
0: 系啊，系啊。

这鬼好不好？我是这鬼哦，好，好，谢谢啦，拜拜。来，这阵叫回来，咱五一节过再上会，好不好？因为即马五一节时间会量拢真大吼，所以咱拢过五一节过再上会，好不好？谢谢你，咱淡水的张太太嘛来交代质问哈。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靠通哈，2831-5819。

来听我们讲笑话啊，嘿，朋友爱听咱讲笑话哦，大家那讲一个笑话故事，我来好朋友听。啊，今日要讲的这笑话故事，是一个人吼讲啊，这个收到电话钱的故事啊呢吼。电话钱一个收到讲哦，几落千啦，几落千，要惊多人，你是讲啥？哈，伊讲奇怪呢，这贵啊呢，所以就感觉真奇怪。打电话要去找中华电信来的齁，因为齁小可讲话大字大字啦齁，所以讲齁打电话去到这个中华电信齁，这客服啊呢齁，就问小姐说你好，有什么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一句话讲几波啊，啊，就小可大字大字啊，啦，大字个兄弟，啊，未使怪伊啦，这天生主见咧，吼，不过这客服啊咧，就讲完了咧，哦，这查甫国家手机电话当然挂掉，当然这个客服小姐是安怎甲讲啊咧，然后因为收到电话钱。啊，我那几千块，伊讲真奇怪，卡电话去问小姐，啊，问讲啊，是安怎个电话钱，啊，但是只贵安尼哦，啊，对方就甲应一句话，这客服小姐大家讲啊，哈，谢先生，你安尼讲话，敢电话钱袂贵吗？喂，哦，是安尼，这人身攻击安尼袂使啊，这服务业。哎，讲讲话啊，你咁丢啊！对哦，就足生气啊！了，这先生就电都给挂掉哦。真正你若听到安尼讲，给你应话咧，你会生气哈、哦，真的会生气。啊，当然为人讲话是无心啦，吼、哦，不过你讲话啦，你别少想者，是不是安尼损害着别人的自尊心啊？我来讲，跟这大机构兄弟人讲哦，你啊，你讲话当然电话钱诶贵啊！他们想给你扒落去啊！你哈，真的。这服务业不行哈，没在案例了哈，没在案例案例哈。这有这武当师啊，虽然是吃亏了哈，虽然是吃亏，不然武当师服务业要服务朋友啊，咱把讲话时阵哈，爱小夸这里啊，小夸尊者这里哈，小夸尊者这，不要去伤到人哈，我们当去伤到人哦，这上重要。

来，空中主编一个人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现场电话叫电卡，就刷定刷卡，我们给你做服务哈。二八三一五八一九，二八三一五八一九，卡就卡通。

来，讲到这边，一个人拢伫新沟边，朋友讲啊，啊，你苦瓜生态都在咧讲要移台，啊，但系未讲啊，伊都在电话中无用他讲。今日要报告一下，咱靠底下油拢暂停啊，哈。氨体素、低蛋白、糖尿病嘛结束哈，又在结束哈。姜黄、南瓜子、葡萄糖啊，拢赶快通通截止啊，哈，拢已经截止啊，哈，现在不要报告起来，因为拢无货啊，都要看起来各种拢无啊，哈，通通都没有啊，所以咱有的朋友你也尽情叫的哈。可能这几天还要等回来齁，等回来了齁，啊那有回咱就跟给你服务齁，拍摄齁，啊那这个苦瓜生态齁，啊够咱上好奇，这个嘛真的朋友说啊够有犹太无齁，咱犹太都是一波一波啊那啦齁，所以起码尤其是最近齁，大家要吃什么吃美食吃好料的齁齁，上镜的上齁，这个会腾监管齁，还是说齁这啊这哪吃齁，咱检查报告咱就咱怕啊那咱就会怕啊那齁，所以说咱好朋友全台各地都有超过200万人以上拢有受到这啥，这个起起落落吼，血糖的问题安尼吼，健康报告提上来吼，唔是这红字，就是红字啊，看了也自己会怕。我、哦、有当时食物件变这也唔敢食，唔敢食，所以讲吼，要保养咱的心理代谢，吼、哦，咱的啊帮助咱糖类代谢正常，咱挑选到严格这个啊，这上佳好的这款这品质，用专利的苦瓜生态帮助咱调节生理机能哈，促进代谢，好咱啦，别安尼起起落落，提心吊胆哈，尤其是爱食一寡这个、白饭啦、面啦，朋友爱食甜食的啦吼，食饱都爱困的，即爱。爱食诶哦，即系好朋友啊！你哦，爱有口福嘛，是爱有好个心地对吧？哈，那你即苦瓜生态一起，起码来个调养、来个保养、来个照顾啊！你哈，饭前半点钟咱个先食一点，哈，帮助咱啦！这里啊，这里调节咱的心理机能，哈，帮助糖类的代谢，好，咱你好朋友哈，你食会当讲啊，你哦，啊，食咧安心，过放心啊！你哈，那你苦瓜生态，食个朋友大家都好咯，过期拢爱。

买较侪走优台吼，啊，即摆咱特别甲公司争取啦，好不好？有诶新朋友哈，咱原价一罐一盒是千几块，一盒就是1200块苦瓜生态，即摆买这两盒咱优台2000几，好，一盒1200，两盒2200啊咧啦哈。但是咱特别搁加码一个，好不好？搁甲公司争取搁加码一个，再多送一盒的哦，搁加上一盒等于3200块啦哈。原价一盒1000几块。即番两阿两千二，咱公司阁加增加一阿好哩哈，好咱的好朋友来照顾咱啊，这里啊真侪好朋友啊，这里啊这里爱这里啊，咱这些团队的这要大家正常帮助咱啊，顾咱家己身体顾好。听过讲哦，苦瓜生态很好，咱的好朋友你个试看卖啊哩哈，即番特别回馈优待哈，啊咱上好期嘛同款哦哈，一阿千二两阿同款优待2000二。个加加加上一盒好哩哈！啊，你讲啊，这苦瓜生态上好其实难不可以哦。你讲啊，我两盒加一盒，另外上一盒，我会使加别项也可以，会使加苦瓜生态，会使加上好其这两盒好哩劲啦，好不好？咱一盒千二，关给一盒千二，两盒犹太2000二，个加上一盒哈。过来，咱公司个要加嘛，那加好康哎。再加送一罐钙回油，搁加上一罐钙回油，炒菜用油钙回油哈，所以好讲油台错过的无啊，要交代要还有电的赶紧，嘿，几时来联合朋友哈？油台小组的哈，以前拢是大组做油台，即摆咱特别油台小组的哈，小组的咱买油台两阿，我加上一阿2000二，搁加钙回油哈哩，2831589。

哎，感谢朋友第一交代第一欢呼哈，都在朋友就讲啊，我苦瓜生态哇，我要先登记起来，没有问题哈。苦瓜生态上好记哈，即买两阿加一阿二加一哈，原价一阿千二，即卖两阿两千二，搁送一阿等于三阿，啊你要加上好记买晒。啊，是要加苦瓜生态买晒，上好记嘛，同款哦，二加一哈，二加一啊，哈，两啊送一啊啊，这个两千两百块，各有介会又要送给你哈，各有介会又要送给你哈，要交代要还路，电话再靠到靠通吼，咱的苦瓜生态，食饭前八点钟等个接一点嘛哈，帮助咱讲啊啦，哎，食物件较唔免惊，较唔免还路啊哩哈，足侪朋友拢是咱老祖国长期拢咧食，尤其哈啊，这起起落落咱上介惊哈，食物件进前八点钟等个接一点。那你苦瓜生态，二八三一五八一九。

来，真侪朋友讲，王即马上惊啥？老人吼，讲啊啦，无记地吼，老人无记地安尼吼。即面对着高龄化即社会，其实即马失地症吼，即人口愈来愈侪啊，失地的速度嘛真惊人哦。平均哦，达到地球吼全即马失地的速度，咱讲是哦。这个啊，达到着全球哦，平均的咱台湾哦，1.5倍吼，是咱全球的1.5倍，所以咱台湾人哦，失智症的人真正是即马愈来愈紧，而且愈来平均年龄愈来愈下降安尼啦吼，所以讲哦，这个要正经讲哦，对抗这个啊大脑危机，那你后边平常时除了食对大脑有好处的这款。营养分移除外吼，研究嘛第一发现，大家只要第一外口行路散步，超过5000步至7000步都会使啊，是啦，会当帮助咱心肺更代谢，帮助咱脑部排出着无路用的物件咧吼，会当更加有效降低超过着50%以上的失智症的风险。第一户外活动更加会当活化你的大脑，所以有人讲啊，我行未开卡，我拢在第一处诶，那你后面。最好是走出去啦，因为外口有分多金啦，外口会当看较远啊，外口会当看东看西，会当刺激你的脑部。伫厝会较看嘛，同款。对啦，人讲这个岁月催人老啦，吼，这岁月总是必然大家安尼哦，都爱向前行咧，然后所以愈来愈年岁愈来愈大，身体机能愈来愈退化，所以咱好比吼，咱的双脚更加袂使停落吼。平常时都爱加行，加行咧啦吼，所以来咧好比用行动力来拍破退化的这个危机，健康才是上大的福气哈。加强保养的物件，咱咪使加减配合来使用。这个相关者哈，好相关者啊，内外兼顾啊咧吼，所以我希望咱咧好比像这朋友讲我冇咧食过头壳的吼，帮助咱记忆的，啊你咪使啦。多运动，多走路，多散步，哈、哦，免亲像少年啊，讲去招标，唔免，咱都偷偷行，欣赏路的风景，安尼都真好啊，哈、哦，所以这个啊，即个台湾进入高龄化，健康的身体才是咱上大的目标，你讲对唔对咧？

哎，朋友要听一句歌曲，尊敬的小姐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靠就靠通，要交台湾欢乐阿红电话边啊，跟来好朋友大家做服务，2831-5819，2831-5819，来。

0: 好不好哈？
1: 哦，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拜二
0: 吼，嘿，这拜二你较有闲嘛，对吧？你拜二敢那较有滴嘛？
1: 啊，送送呀！
0: 哎，送有盖送盖而已哇。
1: 哦吼，
0: 嘿
1: 拜二哦，
0: 嘿，拜二给你送，好不好？
1: 好，哎，感谢拜时啊，
0: 再去时啊啦，哈，好，好，我再给你下。
1: 两千字
0: 哦，哎，丢两千字，好不好？
1: 好，谢谢哦。
0: 好，拜谢拜谢，不给你接掉拜谢哈。
1: 好，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0: 来来来，拍摄拍摄，无给你接到电话再个卡，因为阿红电话中啦吼，有当时电话真多，无给你接到拍摄啊，因为咱这三线的量啦，但是我刚当接一线吼，拍摄拍摄哈，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靠到靠通，阿红拢甲赶紧甲你做服务哈，2835819，2835819哈，咱郑太太吼，这个、好朋友吼，过来交代欢迎安尼吼，苦瓜生态。甲咱叫一阿，上好记叫两阿，谢谢你哈。咱上好记帮助咱好记地哈，真侪朋友食过拢知啊哈。咱之前都讲过啊，即马大家拢今日讲记地愈来愈退化，愈来老化去啊。其实咱的营养分布够啦哈，大脑需要营养，咱平常是无咧顾对吧？身体五脏六腑你会记的对吧哈？心肝心。肝脾脾心啊咧啦吼，但是咱好朋友啊，心肝宝贝你都有顾着，但是这个大脑有当时啊拢个袂记得了了，所以讲咱即摆要互咱好朋友吼，大家拢食会着，用会着，啊，即马关键一盒1200块的苦瓜生态，甲上好奇吼，关键拢是一盒1200块啊咧吼，即马特别优待。买二加一，好，个优待2200俩，哈，买二加一优待2200，过来个钙会有上好哩，吼，真正大号无个万几啊哩哦，优待介绍哩，产品个加增加，哦，过来个加上咱的钙会有叉菜用油，起码不会要等个当时，错过机会都无啊，电话再跟交代欢迎哦。大家好哦，
1: 阿红，
0: 高炸，
1: 我蔡妈妈，
0: 蔡妈妈好，

0: 早。
1: 今天呢，都五瓜中菜咧，提
0: 一桌三盒啦，哈。
1: 嗯。
0: 好，没有问题。
1: 嗯，你讲一桌两千几？
0: 两千一桌是即马三盒两千二啦。
1: 两千二
0: 嘛，对对，啊，佮有送钙回油，安尼好啊，
1: 吼，
0: 好，好，啊，但诶，你有赶紧无？
1: 啊？
0: 若无赶，我都爱五月节过啊，啊，若有赶就爱。
1: 我是无赶，看你甚物时间要提来拢无
0: 要紧。安尼五月节过好吧？
1: 好，
0: 歹势歹势，
1: 无要紧。
0: 安尼五月节，阮拜二三号啦。过完五月节
1: 就是拜五嘛，
0: 对，啊，咱过一礼拜，拜二好吧，拜二。
1: 我定确你的时间。
0: 好啊，拜四拜四。
1: 今物来到我联络度影。
0: 好，好，我过去要提醒你
1: 们。好，拜拜。
0: 谢谢蔡妈妈哦，
1: 拜拜。
0: 来，因为咱吼，即个后礼拜即个送货较无闲吼，所以讲咱呐无赶的朋友，咱就按过一节过；有赶的，咱嘛是尽量，好不好？尽量甲你赶啦，好不好？因为这大家方便上重要，好不好？空中出边快乐也拢伫身躯边。来台湾安啦，嘿，要安啥？要安泰州还是安泰水？安泰州是过年时啊，安泰水逐年拢爱安。喂，这安啥？台湾拢平安，大家拢快乐。空中好厝边，大家陪伴你。台湾安啦。

0: 啲字金渣揸开气你啊？金渣揸开气你吗？
1: 冇啊，我生医生话爱家公耳仔好像不对哦。
0: 安尼哦。
1: 医生搞讲。
0: 手会错呀、啊？
1: 手会错。
0: 手会错嘛？
1: 啊，嘴嘛会错。
0: 安尼哦，啊，即马敢有较好一处啊？
1: 有较好，
0: 有较好啊啦吼、
1: 哦。这是拢好，但是怎啊食物件吼？
0: 嘿嘿嘿。
1: 食啥物？一个分类哦，较大哦。
0: 嘿嘿嘿。较歹吞。
1: 无唔歹吞，拢会才吃掉。
0: 对对对对。
1: 啊就至少啊。
0: 是，我知吞落时阵变
1: 来
0: 去
1: 吃掉。嘿。
0: 恁
1: 老爸是那个名字，你感觉安怎啊？
0: 你讲安啦？
1: 恁老爸啊？
0: 嘿，阮爸的名。
1: 我叫陈俊良。
0: 对啊，陈俊良啊，对啊，陈俊良也艺名啊。
1: 可以假名呀、
0: 啊？不，艺名，公布的艺名叫陈俊良，伊假名不是叫陈俊良，假名叫陈建威。
1: 这是什么陈建威？
0: 那是本名啦，哎，公布拢讲陈俊良啦。
1: 我知啊，俊就有俊
0: 威哦。有英俊的俊啦、啊。
1: 我想伊假名，唔得讲咩？
0: 假名哦、喔，是剑威啦，剑威啦，
1: 剑的剑哦，
0: 哎，刀剑的威风的威啦，哎呀，刀剑的剑啦，威
1: 风的。哇，好热名
0: 啊！哎呀，以前像伊个细汉阿公好个呀，
1: 嗯，
0: 哎呀吼，你有研究伊个名嘛？对不？你刚才之前我甲
1: 讲
0: 过嘛？
1: 讲一遍啦，
0: 啊，对，安尼哦，袂，你讲得真好啊！
1: 你名是讲个名，你名是无好，但是你讲很好，你五行俱备，
0: 安尼哦，哎，你又甲我斗神啊，谢谢。
1: 对啊，所以就是因为你个是啊，
0: 我靠后天呐，
1: 这人讲，你也你啥诶，有贵人
0: 哦，安尼我靠贵人，
1: 我有贵人啊，诶，跟你讲小灾财
0: 啊，是啊，会啊，对，哎，我桂林运未歹，真正。
1: 哎，你只要你爱会拄着桂林。
0: 啊，对。
1: 啊，但是性地，
0: 性地无好。
1: 大好。
0: 哎，对，性地无好。
1: 因为你讲咧，人讲是你有只皇帝命。
0: 哦，我皇帝命，我呀，哦，
1: 哎呦，哎呦，你命好啊。
0: 我拢出一支嘴指挥别人咧。
1: 做仁慈的人哦。咱台湾的总统差不多拢是去讲你，讲你的
0: 哎呦，哎，真正假啊！
1: 我你是皇帝
0: 咩？哦，你假俄罗斯，但是太派啊！
1: 不，我跟你讲，你较注意。
0: 好，安尼好。
1: 你年纪大一点，可能你的身体就比较会比较生那个。
0: 较差啦，哦，安尼好啊，我再注意，好啊。
1: 你笑人是无
0: 啊？好，谢谢。
1: 但是你是
0: 感恩啊，
1: 你我人生我来讲是
0: 皇帝命啊，
1: 哦，你知道？啊，恁那恁爸迄个我惊是安怎子
0: 啊？安尼哦，
1: 伊走挂日头啊！
0: 哦，安尼哦，
1: 哎，
0: 好啦，谢谢，哈，
1: 啊，
0: 好，感恩啦，啊，到时要寄，再跟你讲，好不好？哈，
1: 你到时要哪寄？
0: 你呐，赶紧，我到明仔再紧给你寄，后日你收，好不好？
1: 没，我是要
0: 阿个，阿个有阿无到过你这过哦，
1: 真的啊，
0: 好过你这过，
1: 其实要睇啊，我是因为我都无地卡，
0: 无地卡，
1: 我一定吃，但你别作，我真正，我。那个膝盖哈，
0: 膝盖不好，
1: 人工的啊，说刷牙我都没，都正常啊。
0: 好啊，
1: 所以我拢是老正啊，所以你等等啦，我听下就，你想到什么？后几个拜，拜一休啊，
0: 拜一休好，下没问题。
1: 因为我得住我，啊无你。我听你
0: 讲啦，太好，好，阿你熬住熬住搞，好不好？
1: 好，
0: 谢谢哈。
1: 阿要请阿林波是什么？先生啊，阿波。
0: 系对。
1: 我林波几年出来？阿孙你啊？
0: 我等我回应再跟你讲，我晓得一个岗位咧，好不好？
1: 我
0: 教你，好不好？
1: 我了解啦。
0: 哎呀，好啦，谢谢，好，拜拜。谢谢。
1: 拜二哈。
0: 嘿，拜二给你上哈。好，拜拜。
1: 两千多。

都去上资料哈，啊，电话真侪拍摄，无该真侪再个卡，好不好？那么中央气象局受到伫咧讲，受到新一波方面较强烈西南风影响之下，台湾各地天气拢无稳定哈，包括明仔载开始，全台各地拢会开始落大雨，请咱后边嘛是要注意哦，雨啊雨爱困落几落工，连续几落工，所以咱后边一定要特别注意，可能到五月节了，这天气再比较。恢复到热天的典型的这形态安尼哈，所以咱后边出门会记爱提高警觉。最近有的所在落大雨，落起来雨拢真大真猛，一定爱小心。雨伞雨具爱加扎一下哦。

0: 我跟奶都会使食。
1: 哎，
0: 食饭前半点钟就会使食。
1: 哦，
0: 好，加食一粒，好啊，哈。
1: 好，
0: 好，谢谢哦，哈。
1: 哦，好。
0: 哦，我在新增加嘛，哈。
1: 哎，新增加。
0: 好，我在陈妈妈嘛，哈。
1: 哎，好。
0: 谢谢。

来，过来讲新闻消息吼，最近讲校车司机竟然是色狼，而且佫是带艾滋病，真正有够害害安尼啦吼，申请系啊真侪即个校路安尼吼，那么一间私立校哦，真正传出了这件代志吼，咱大家惊，负责接送学生囡仔校车的这司机安尼哦，竟然去用检查出来有感染的艾滋病，而且在这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呐，连续申请系九名未成年的女学生囡仔。好真济各单位拢先惊到安尼吼，即名九名学生囡仔当中，其中五个人不幸筛检都是得到这艾滋病。哇，真正讲哦，这恶一个司机啊，真正你甲看卖，这是不是都爱甲变形，搁都爱甲剁鸡鸡？真正有够嗨啊！哎呦，比如话，咱囡仔去上课，竟然去拄到即款哦，即个恶浪的司机啊，吼恶浪的司机啊，其实我看司机大哥应该拢真好，上讨厌即款人安尼哦，真正是真正真可恶，真正真可恶安尼吼，家己本身带病，佮害人，佮你后尾又佮欺负这未成年的，你讲看卖，这不甲当当处啊，敢会使？

来，即马食毒素毒，真正是社会即个公敌吼，公敌啊哩啦吼。这因为吼，这以前食毒家己食食死都无，今日出去死啊，啊去保留煮啊，去用西药剂，去用身体拍拍，当然西药剂加。这个啊，这个毒品有关系哦，嘛是有关系哦，因为有的西药规身躯器官中派去安尼哈。不过唔是西药剂的人都是食毒哦，这个要搞清楚哦哈。所以那个意思是讲，因为食毒引起的这个啊，身体五脏六腑的败坏，拢会哦咱诶规个人哦呢哦，这个身体出问题安尼哈。不过这以上是拢跟他讲一个人的问题啦，这唔是啊，因为伊有塞车出来啊，甚至还一寡哦囡仔事实。啊，对你吃毒，对你树毒，所以这样子不行，对不对？但是台中有一名不好子孙啊，因老母辛辛苦苦一世人留来透天厝给伊，不但无好啊，感觉好啊，过生活，结果颠倒将这间透天厝来用来改造，变成大型的毒品制造工厂，吼、哦，赚到呢油洗洗，警方这就束手不管。你未了发现讲哦，对楼卡到楼顶当中伫咧制毒，要受时间，要受时间，老爸老母。啊，安尼哦，留一间厝吼，一定来看卖。结果这囡仔安尼哦，竟然做这款工课哈、哦，所以讲咱后面想要好加趁钱，爱靠咱双手双脚，趁应该趁的钱。

来高雄出名的这个留学夜市哦，最近发现讲有这个酒客哦来失控闹事安尼哈，一名45岁诶，姓陈的查甫人讲啊啦，去人弄人摊上的玻璃柜啊，去人弄个破，用头壳迄铁头功，伊个头真硬哦哈，弄个讲哦，人个玻璃撞破咧，啊到底是安那无代无志，是欠伊钱哦，唔是啊，伊都安那人未爽啦，酒啉落去去酒烧去酒空，去人哦弄店啊，去人弄单位啊咧。吼，现场足侪游客拢叫加掉，吼，叫加掉，所以讲食酒啊，嘛是会起空咧，唔知用头去弄人嘅玻璃啊，这家己是练铁头功嘅啦。来，以上新闻报告，即感谢阿边旁的收听，广东我这边快乐的当地，新古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拄只报新闻报告，即条电话再个卡起，2835519，卡到卡通，把咱的苦瓜生态上好记，即马诶开始犹太哈，犹太都爱紧叫，好不好？买2+1哈，买2+1加1，犹太2000，二个加钙会有合理。

0: 这里是您本地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

0: 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5/7，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和人放未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会端午关心你，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 02-2836-3919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克，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无，有处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